0: 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自6月23号起，多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截至昨天，31省区市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均已公布。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根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就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情况，以及未成年人滥用上头电子烟、笑气等新型毒品的情况。来听报道。
5: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个百分点。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2026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近年来，毒品滥用发生明显结构性变化，涉麻醒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态势，依托咪酯超过海洛因，成为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部分省份呈超越毒品犯罪之势。从滥用主体看，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
6: 有的被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 等各类的日用品，有的则包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药物。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醉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
5: 未成年人涉新型毒品次生危害严重，犯罪分子利用麻醉药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的麻醉镇静作用，实施强奸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时有发生。有的未成年被告人为获取吸毒资金，实施抢劫、盗窃等侵财类犯罪，还有的未成年人吸食笑气等成瘾性物质后神志不清或行为失控，不仅个人身心健康受损，还危害公共安全。
4: 随着中高考结束，毕业旅行迎来了暑期出游热潮。记者从文旅部门获悉，暑期期间，安徽16个地市超600家 A 级旅游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政策。来听报道。
7: 这段时间，安徽黄山市的各大景区都迎来了不少毕业生游客。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当地不少知名景区都推出了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的免门票政策。在黄山一线的西递景区，记者看到景区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了徽派建筑研学、徽州家风研学、古村实景漫游等特色活动，沉浸式体验徽州人文底蕴，受到不少毕业生游客的青睐。
8: 我刚刚中考结束，刚好享受到了这里中高考优惠政策，在这里还体验了徽墨制作，感觉很开心。
7: 除了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之外，针对本身就免门票的开放式景区，安徽文旅部门为中高考毕业生采取了景区内的收费展馆或收费景点免费参观政策。位于安徽合肥的三河古镇景区里，从6月9号到8月31号，毕业生们只要凭借准考原件，就能免费进入到三河古镇里的收费展馆和景点参观，
9: 省了180块钱吧。现在游乐政策很好，我只要花我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小孩子免费了，很不错。
7: 毕业生免票政策的开启为景区带来了更多的年轻客流，为了承接住这波暑期档的毕业生流量，景区里的民宿和古风体验馆也在不断上新，并且主打年轻化和沉浸式体验。
10: 比如说像一些原有的大的餐饮，这些店铺正在改造成像年轻人更喜欢的文创店、汉服店，然后手玩店啊，这些品类也是在迎合着这个年轻的客群，然后去做业态的升级。
7: 更多的客流带来了各景区在民宿、餐饮等各方面消费的实际增长，也带动了景区文旅不断蓬勃发展的良性循环。
11: 现在有了免门票的活动，让游客把门票这笔钱省下来，在这了多玩几天、多住几天。我们店也推出了徽文化体验活动，像做鱼灯、香囊等，深受游客的喜爱，同时带动了周边的餐饮和住宿的消费，也实实在在给我们带来实惠。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12: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用回本名更要找回本心。近日，某视频平台2026年度发布活动曝光，一众艺人法定姓名，多名艺人痛失艺名登上热搜。现场艺人统一采用真名艺名格式署名，按姓氏笔画排序，丁周杰、丁禹兮、孙凡清、宋祖儿、孙俪、孙俪、冯飞、冯绍峰、古丽娜、

0: 扎尔拜和提亚尔、纳扎等一人，本名其中公开，引发网友热议。该变化源于三大行业协会联合下发的演员署名规范通知，明确演员署名优先使用法定姓名，若使用大众熟知的艺名，必须标注本名，禁止单独使用艺名、昵称。此次活动全员规范署名，是行业落实整治政策、整治私翻乱象的实际行动。规范署名看似只是名字调整，实则瞄准影视行业浮躁的流量虚火。长久以来，翻倍站位、榜单引发粉丝无休止争吵，从业者过度追逐虚名热度，反倒忽略表演与剧本打磨。流量炒作只能制造短期圈层热度，难以打动普通观众，还扰乱行业创作环境。当下观众审美早已转变，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印证行业变革趋势。观众不再迷信大牌，高额投资大数据定制题材，更看重演员演技、故事内核与真实情感，优质内容才是影视核心竞争力。不少顶流演员坦言工作机会锐减，帮友却普遍认为演技不足，空有流量难获市场认可。网友调侃明星集体痛失艺名，但名字只是表象，强制标注本名意在提醒艺人褪去流量包装，回归从业初心。影视行业的根基永远是踏实创作，舍弃对虚名的追逐，沉下心打磨演技、打磨作品，用真诚的表演打动观众，才是长久立足行业的根本。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新闻天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点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于该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来听报道。
1: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三轮中，德国1-2不敌厄瓜多尔，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E 组第三轮角逐，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最终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提示。即日起，江西长运赣粤行平台暑期校园直通车专属服务正式上线，南昌市学生可通过赣粤行微信小程序、官方公众号在线购票，一站式满足暑期返乡、短途出游出行需求。好，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

0: 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在青少年近视问题备受关注的当下，各类视力矫正服务层出不穷，部分商家呢以视力可逆转、能够摘掉眼镜等宣传吸引家长付费。近视真的能够通过这个非医疗训练来治愈吗？如果商家欺诈宣传、虚假承诺，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案例。为孩子近视而忧心的贾女士呢，被某公司的宣传内容深深吸引。公司宣称啊，针对不同视功能特点，应用前沿训练法，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呢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而且呢还列举了儿童近视550度训练11次降到400度等所谓的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贾女士的孩子接受矫正服务之前，左眼近视125，右眼视力正常。2022年起，他为孩子报名了这个公司的视力矫正服务，累计支付费用2.6万元。孩子在3年内接受了近300次矫正训练，但3年矫正训练的实际效果却与宣传是截然相反。2025年，学校视力检测显示，贾女士的孩子左眼近视升到了400度，右眼近视100度，经过正规医院复查，结果是一致的。贾女士提出，矫正期间就已发现孩子度数上升，可是呢，这个公司仍以视力下降，切勿配眼镜，纯物理训练能够保护眼睛为由劝阻。直到拿到了权威检测结果，商家还辩称孩子眼睛处于模糊期，测试不准确，拒绝承认服务无效。双方沟通无果之后，贾女士呢就把这家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全部的服务费2.6万元，并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主张3倍赔偿金7.8万元。这公司辩称啊，其曾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并未进行虚假宣传。经过审理，一审法院认定该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支持了贾女士退还全部服务费，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的诉讼请求。该公司 以并未进行虚假宣传等为由提起上诉。

0: 那么北京三中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解释，首先呢，这家公司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而且呢，没有履行科学告知义务。在这个案件的证据显示呢，该公司在宣传当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够治愈。该公司虽然称其提供的服务旨在改变裸眼视力，而非改变屈光度，但普通消费者无法明确区分视力效果与屈光度数。公司呢也没有明确告知贾女士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相关科学依据。其次，商家的虚假宣传足以误导消费者订立合同，构成欺诈。对于贾女士而言，不论该公司是否向其解释过治疗原理、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均系被禁止使用的带有误导性的表述，足以对贾女士产生误导，使之对其提供的服务呢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进而与其建立服务合同关系。而且呢，该公司提供的服务非但没有能够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反而贻误了这个孩子的规范诊疗。那贾女士的孩子在接受该公司近300次矫正训练之后，近视度数不降反升。该公司在宣传过程中要求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切勿先配眼镜，不要盲目配镜，也可能会对近视患者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造成耽误。那综上呢，北京三中院依法认定该公司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需求旺盛，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的心理，以治愈近视、逆转度数等虚假宣传牟利，不仅侵害消费者财产权益，更可能延误孩子正规视力治疗，损害视力健康。法官表示呢，任何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视力下降切勿先配镜、纯物理训练能够治愈、逆转摘掉眼镜的宣传都是属于虚假或误导性宣传。经营者以虚假承诺诱骗消费者交易，将被认定为欺诈，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那法官呢也提醒消费者面对视力矫正服务需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关心则乱，应当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与干预，留存宣传资料、付费凭证、服务记录等证据。遭遇虚假宣传的时候呢，能够进行及时的维权。同时呢，视力矫正服务机构应该恪守科学底线与诚信原则，禁止夸大虚假宣传，合规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以损害消费者健康为代价谋取利益。好，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这地方不让拍照。 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3: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如果有人在这个酒桌上跟您说呀，啊，他有门路能够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查岗的工作，每天呢只工作4个小时，每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您会相信吗？探时刻为您讲述案例。时间呢，咱们要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案，说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儿。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这个朱某啊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当中的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呢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里面呢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之后，啊，当即就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的通知，开始上班了。他按钱某的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呢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的工作这个消息呢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呢也能够到这个地铁站去上班。对于这些请托呀，钱某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这个钱某一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的原因是，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先落入了骗局。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着电动自行车赶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加的真实，这个钱某呢，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工资啊，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之后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 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

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呢，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在审查起诉的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之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呢逐渐演变成了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就一直没有发现呢？那涉案的14个人呢，是没有集体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每次最多2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行为和普通乘客差别也不大，因此呢，地铁站方面并未发现他们有异常。与此同时，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是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当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的考试呢也是在家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查岗工作也没有做过核实查询。那么在此也提醒各位啊，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不要去轻信那些什么走后门啊、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什么有关系啊、能办事儿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报警。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2: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1: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2: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1: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2: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2: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

0: 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1: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0: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有

0: 娱乐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元，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3: 北京时间9:00，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雨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陈全国首展昨天在于都县举行，展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英烈，设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四个篇章，结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了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干婆七万忠魂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期两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内大中小学及社区巡展。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江西省建设优质高校医疗服务体系新闻发布会，省卫健委、吉安市卫健委、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介绍情况。目前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启用，累计完成848项核心技术覆盖，83个县市区建成87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国家监测评价综合得分位居全国前三。15分钟医疗服务圈基本成型，推出一次挂号管3天、停车1小时免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三医协同十大便民举措，惠及群众超6000万人次。我省连续2年分别将肺癌、结直肠癌筛查和早期干预纳入全省实践民生实事范畴。目前肺癌确诊患者中早期占比，省内确诊、省内治疗均超过75%，累计节约社会医疗费用约10.3亿元。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一路听资讯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自6月23号起，多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截至昨天，31省区市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均已公布。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

0: 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绫缕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
1: 新闻办省卫健委昨天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阶段性成效， 围绕

大病不出省。我省七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累计完成848项核心技术覆盖。去年出院人次、四级手术量、微创手术量，较建设初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围绕一般病不出市县和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我省加快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和基层能力提升，九个社区市开展城市医疗集团试点，83个县市区建成87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5-5时期，我省还将持续发力，确保到2027年分级诊疗体系基本成型。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陈全国首展昨天在于都县举行。展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英烈，设北上西进起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宣传谱新篇四个篇章，结合书信笔记和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了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干婆七万忠魂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期两个月的主展结束之后，将深入江西省内大中小学及社区巡展。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普通类历史科目组的本科分数线是479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20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的本科分数线是412分，高职专科分数线是200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科目组535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505分，三校生类本科分数线448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20分，艺术类各批次本科文化最高412分，专业线最高241分，艺术类高职专科文化线最高200分，专业线最高180分，体育类本科文化线288分，专业线89分，体育类高职专科文化线140分，专业线60分。第17届奶业大会奶业20强论坛暨2026奶业展览会将于7月8号到10号在南昌举办，展会预计汇聚500家优质参展企业，大会包括产品现场品鉴、趣味互动体验、行业科普讲解等多样化的活动。记者从省检察院了解到，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省检察机关批捕毒品犯罪案件嫌疑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8.2%， 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起诉毒品犯罪案件嫌疑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5.5%，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全省农业重大植物疫情应急防控演练日前在赣州举行，演练围绕红火蚁疑似疫情开展发现上报、采样鉴定、扑灭及仿效评估等全流程演练。昨天上午，会昌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工业和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在工业园区联合开展2026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园区各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共计280多人参演观摩。昨天兴国县练江镇在宋屋安置区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消防应急演练。昨天南丰县总工会开展职工健康关爱专项行动，为100名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人员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同时为70名一线女职工开展宫颈癌、乳腺癌两癌专项筛查。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游客参观体验，庐山景区

文博场馆将从7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游客可在规定的时段内参观多个场馆。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98 万亿元，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 14.63 万公里增加到 16.5 万公里，增长 12.8%。其中高铁里程由 3.79 万公里增加到 5.04 万公里，增长 32.98%。铁路通达 81% 的县级行政区，高铁通达 82% 的地级行政区。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2030年实现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建成，绿色生活成为常态等目标。文件推出15项举措，依托各类场馆丰富生态文化体验，发展生态文旅，推动环保设施全面对外开放，壮大环保志愿队伍，围绕衣食住行游多领域搭建积分折扣等激励机制，引导群众主动践行低碳绿色生活。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深挖彻查自洗钱与他洗钱犯罪，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确保实现涉毒洗钱犯罪查处全覆盖。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1200多人，如李某波等人特大跨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洗钱案，李某波通过虚拟货币洗钱4800多万元，被依法数罪并罚，判处死刑。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70万元。随着暑期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匀，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的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中国乒协昨天在官网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报道，委内瑞拉24号晚发生的第二次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截至25号晚8点新华社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64死971伤。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万到10万之间。数据显示，24号晚 7.2 级和 7.5 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仅约40秒。震中均位于委内瑞拉北部卡拉沃沃州，且相距不远。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24号发生地震之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影响。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群。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受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其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

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因为2月28号伊朗一所女子学校遭到的致命袭击负责。多家英美媒体陆续披露，美国军方内部调查初步结果显示，美军可能应对袭击负责，但特朗普和五角大楼的近期表态都显示，北方正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仪式。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方的话说，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5号在韩国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值班室里的气氛组该解散了。
10: 说到这条新闻，心里先是一愣，接着一暖。江西大余县把值班制度改了，好些单位不用在24小时枯坐办公室硬熬了，这种班终于有人敢不做了。说句难听的，基层那种全员苦守的值班制早就变味了。民政局救灾职能2019年就划走了，节假日还得趴你的小屋里等查岗电话。供销联社明明没啥急事，非得按工作日标准坐满8小时。科协就一个副职，独自扛着节假日全程代班的任务，这不叫值守，说白了就是值班室里的气氛组。大余这次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实事求是地承认，很多单位节假日压根儿没啥突发事务，既然没事硬把人摁在值班室里刷手机等电话，图啥？上面查岗只看人在不在，下面自然只管人在不在，至于人在干什么没人在乎，图个万一有人来查的心理安慰，还是怕别人都守我不守担责。破局的关键就在于把该守的和不必守的分开，建立把单位划成3类，中枢和应急口子的，该24小时盯防的，一分钟不能松。那些本来就不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手机畅通，30分钟能到岗就行。30分钟是按县城建成区半径和交通条件算出来的硬杠杠，不是拍脑袋。前提是应急方案到位，责任到人，不是一放了之。说白了，就是把物理在场变成了治理在线，这逻辑才通嘛。差别不在于阵仗大小，而在于一个有急必应，一个有守无用。最绝的是动态调整，民政局2019年职能就划走了，直到2025年才申请调整为3类。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空转岗位不是大家不知道没必要，而是没人敢第一个说我家没事不用守。大余把这个口子撕开了，按职能定岗，按实际说话，不看资历不凭印象。仅此一项，节假日固定坐班人数就减了100余人，平均坐班时间砍掉40%，这一刀砍的是虚号，立的是规矩。这事的本质是基层治理从形式正确向实效正确的转变。长期以来，我们太习惯用有没有人坐在那儿来证明工作做到位了，却忽略了真正的底线是关键时刻能不能顶上去。大余用30分钟到岗的硬杠杠替代了8小时坐班的软形式，反而把责任压实了。毕竟电话响了，你真得动起来，而不是坐在值班室里接电话记录。这个道理其实不复杂，复杂的是打破别人都这样的惯性。大余这个头带得好，解的是负，增的是劲儿， 那些还在搞全员苦守的地方，是时候盘算盘算了。你那值班室里坐着的有多少是真正待命的应急尖兵，又有多少是被制度惯性困住的气氛组？气氛组该散就散了吧，让值班室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有急必应，无事不扰。
9: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30米高60度陡，34米外是人家，这面墙下谁能睡得踏实？
3: 中央巡查组前几天在重庆永州拍下的那张照片，看得人后背发凉。300多米长的边坡被削得跟刀切豆腐似的，60-70度的陡坡下30来米就是民房，路面裂得能塞进拳头。当地老板倒是实诚，资源快挖完了就多挖了一点，一点，这一点就差把整座山给掏成悬在半空的墓碑。说实话，这一面墙的模样，国家2015年就明令禁止了，不是建议，是禁令，白纸黑字写进工艺淘汰目录的那种。掐指一算，11年了。按理说，就算当年刚出生的娃娃，现在都快小学毕业了，怎么这道生死门还横在老百姓头顶上呢？你以为是企业真不懂吗？老板自己说的轻巧，了解一些，但你看他敢不敢让自己孩子站那道墙底下数石头？他心里门清。之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账算得太精了，分层开采要修路，要缓坡，要多跑好几趟运输，成本蹭蹭往上涨。而一面墙呢，挖机一爪子下去，石头哗啦啦往下掉，省时省力来钱快。至于安全，那是万一的事儿，而省下的成本可是10000的现钱。讽刺的是，违法成本低得像个笑话。前阵子贵州毕节有家采石场也玩这一手，罚了3万块啊，罚了个皮毛。可这点钱跟违规开采省下的运输成本和多挖出来的石头比，连根毛都算不上。罚个皮毛的代价搁谁身上都得琢磨琢磨，是规规矩矩花钱修台阶，还是赌一把监管看不见呢？说到底，一面墙能活11年，根子不在墙，在墙里头那点见不得光的默契。日常巡检的人眼瞎吗？滑坡的土石都堆成了小山了，路面开裂能塞进拳头了，但凡长了眼睛的都看得见，可愣是没人上报，没人叫题，没人较真。大家心照不宣，你挣你的钱，我填我的表，只要没塌到明面上，那就是平安无事。可山体不是橡皮泥，岩层应力不会跟人讲情面，今天多挖一铲，明天就多一分塌方的风险。那些住在墙根底下的老百姓，他们招谁惹谁了？每天抬头看见的不是蓝天，是悬在头顶几十米高的活棺材，这日子换你试试？这次巡查组没惯着，现场就停工撤人。但说句实在话，要真把这道生死门给关上，光靠巡查组跑断腿是不够的，得让挖墙的人明白一个最朴素的理，你惦记山里那点石头，可山惦记的是你这条命。谁再敢把一面墙当摇钱树，就该让他知道，这墙一旦倒了，砸的不是石头，是他自己的饭碗和脑袋。制度有牙齿，不能总当摆设，11年了，该让这面墙真真正正倒一回，倒在法条里，倒在禁令下，别倒在谁家的屋顶上。
9: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高考出分时刻并不是关键时刻。
5: 这两天刷朋友圈，查分截屏就像雪花一样往外冒，有人尖叫，有人沉默，也有人

0: 可那串数字改变不了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它不是你人生的判决书，它就是一个成绩单。真正要命的其实是接下来这几天，你看那些考了680的，妈妈朋友圈发了，爸爸一句别太高兴，清华也就中游，直接把女儿打回了房间。考了480的，把自己锁起来，爸爸端了一碗蛋炒饭放在门口。分数出来了，真正的仗才刚开始。志愿填报窗口就这几天，新高考改革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层层叠加。市面上那些 AI 一键生成的方案，专家早就提醒过，数据有滞后性，院校缩招、专业停招、选科调整，这些当年变量他根本抓不住。更麻烦的是，大家都用同样的 AI， 同分考生得到的建议高度雷同，扎堆填报啊，反而更容易滑档退档。中段分数挤成一锅粥，500到580这段人最多，冲名校够不着，报二本不甘心，这才叫关键时刻。你拿着分数往哪儿走，才是决定接下来四年甚至更远的事儿。更扎心的是，高分惊喜永远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的成绩平凡普通，甚至留了遗憾。可舆论场里刷屏的都是666、681，查分尖叫。那些没上热搜的孩子呢，默默对着屏幕把失望咽下去，然后开始认认真真的翻志愿书。他们的平静，我想比那些尖叫更需要被看见。说到底，分数这玩意儿测得出你刷了多少题，测不出你熬了多少夜，量得出你考场上的发挥，量不出你骨子里的韧劲。高考是一站，人生却没有终点站。出分那几秒的欢呼或沉默都会过去，真正留下来的是你拿着那串数字接下来怎么走。别把查分当决战，分多分少日子照过，路照走。真正的关键时刻从来不在屏幕上的那三秒钟里，而在你关上电脑之后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中。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主持人严军正在为您直播。好，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直通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下您的宝贵意见。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这号码是16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证据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啊，接下来我们的反馈几个问题啊。首先，南昌的张先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试图连线啊，但是后面节目的时间问题，没有连线上。今天我们连线哈，南昌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793啊。南昌张先生在前一段时间呢，反映了一个问题，就他说，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介绍了上饶保障房物业费减免的一个政策，说的比较详细，他听了以后，他是南昌人，他想知道南昌本地的这个保障房物业费有没有跟上饶相同的或者相类似的减免政策。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这个张先生接进我们直播室，我们当面来跟他解释一下。我是查阅了相关的详细的这个减免政策的啊。我们请导播辛苦连线一下我们的张先生。

0: 电话接进来了啊，我们接进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张先生吗？
1: 是啊。
0: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前段时间看到了你这个问题啊。我查阅了相关的这个保障房减免的相关的政策，咱们可以聊一聊来答复你这个问题啊。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们先说一说好不好？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分的一套公租房，
0: 在哪个地段呢？
1: 在那个伊明兰社区。
0: 哪个区啊？西湖区、东湖区还是？
1: 那是金浦区。
0: 金浦区，
1: 金浦区的那个。
0: 你是这个是租呢，还是买了这个那个保障房？
1: 公租房。
0: 公租房的啊啊啊！你是在公租房里面，多大面积？
1: 50个平方不到。
0: 差不多公租房基本上50左右的偏多啊，它分为多层、小高层还有高层。高层就是要电梯的，小高层呢就是7层以下的，
1: 是啊，
0: 不，11层以下的。那
1: 么
0: 小多层就是没有电梯的。
1: 啊，对对对，我没电梯的。
0: 多层哈，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是低保家庭还是残疾家庭还是什么特困家庭？
1: 我不是低
0: 保。
1: 保。
0: 不是低保，
1: 我是精神残疾二级。
0: 二级精神残疾，有残疾症的哈。
1: 对。
0: 有残疾症的吗？
1: 有
0: 哈，这也算重度残疾了，但是不是低保。
1: 对对。
0: 你现在交的是一个月每个平方是多少？
1: 按他们一样的交的，
0: 是
1: 10块钱一个平方。你
0: 好，这样的吧。4块钱一个平方啊。
1: 他们交多少，我也交多少。
0: 这个有点高哎。这不像保障房啊，是公租房哈。
1: 公租房。
0: 公租房一般不会这么高哎。
1: 我好像是叫的这。
0: 那到时候我们到你们小区去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哈。
1: 好吧，好吧。
0: 哎，一个平方4块啊，4毛吧？你记错了吧？你可别记错，我觉得这4块有点离谱了。这好一点的这个大的好一点大型豪华商品房也就4块、2块、3块。
1: 那要不我记错了。
0: 那个4毛还可能。因为它是这样的，它是政府强制定价有个限价的。你这种政府的公租房、廉租房小区，每平方米不能高于6毛。上限就是6毛，0.6元每平米啊，对吧？如果4块的话，你每个月不得46，你不得交200块钱呢？没有吧？20吧？你每个月？你算错了吧？是吧？4毛嘛，对吗？
1: 可能是
0: 那你每个月交200还
1: 我
0: 得
1: 记
0: 了啊？
1: 错了。
0: 没那么高啊，对不对？50平了是吧？四五二十嘛，你每个月怎么也交不到200去，20差不多嘛，对吧？哎，它有限价的。我们这个南昌的限价是这样的，刚才讲了的多层没有电梯的上限就这么多，它政府会指导的，有一个限价的，它出这个强制要低于当地商品房的，起码要低于70%，物业不能乱涨的，啊，因为它是政府的保障房啊。还有一个小高层，小高层呢就是11层以下的这个小高层，也是有电梯的那个小高层哈，不能高于1元，不能高于每平方米1块钱。带电梯的高层，带电梯的高层就是不能高于1.2块，这都有规定的。我查到的是有规定的，你怎么有4块？你吓死人了！不可能，你记错了哈。哎，对对对，一般的商品房也就1.8块到3块左右，了不起4块那不得了了，豪华别墅差不多是吧？那有点高哈。
1: 我去多了。
0: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根据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我们得到的政策就是这样的，保障房，这个不是这种观念，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住保障房就免物业费，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哈，它不是免，而是什么呢？普通户，限价低价，你是属于普通户，明白吗？因为你不是低保嘛，对吧？困难户，补贴减免，如果你是低保家庭，你就得到一些减免。

0: 但是是不是全免呢？应该也要看你的困难程度。比如说你是全失能的家庭啊，那个可能是特困，特困的话，甚至可以到全免，那个可以你要去写报告的，啊，你要把你的情况反映过去。但是根据我了解，你这个情况，你就是一个残疾，没有低保哈，你没有享受低保，那可能你就享受跟大家一样的统一的限价，它本身统一就已经限价了，四毛已经是很低了，对吧？你就享受这个没有问题。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如果你是低保，那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折扣了。但是你要去办一些手续。但是你如果不是，那这个话就不用说了，就肯定你办不到了。啊，已经很低了，四毛已经很低了。
1: 哦。
0: 嗯。
1: 好吧，好吧。
0: 好吧，还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没有别的问题，我就把您的电话挂断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好，张先生。好，有什么问题后续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哈。
1: 好的，
0: 好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嗯嗯嗯。

0: 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把这个政策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让咱们南昌地区的听众网友啊熟悉一下这个相关的政策。我做个宣传吧啊。南昌保障法是2026年现行的一个政策，我查到的哈。首先一个核心的结论就是咱们南昌全市没有统一的直接免物业费这么一个条文啊。大家不要产生误区，哎，我可以免的，没有统一的啊。但是有三层硬性优惠。这三层呢要跟你的家庭的情况来的，比如说这低保啊、特困啊、重度残疾啊等等哈。从少交到半免甚至是全免啊，根据这个层级不一样来做的。刚才我们讲了，首先第一个呢，这个保障房一定比商品房要便宜的。啊，这是一个全员福利。这不是单独申请的问题了，本身它就要限政府指导价的。我刚才讲了，在咱们南昌市整个南昌市的政府统建的公租房廉租房小区哈，这个物业费政府是要做指导价的，最高限价强制的啊，一定要低于同地段商品房的 70%。不能物业不能乱收。啊，比方我刚才讲了哈，多层的没有电梯的哈，上限就是每月每平米上限啊6毛。小高层呢高一点，上限是每月每平米1元。高层带电梯的呢，那就是上限每月每平米1.2元。啊，就这么个政策啊。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刚才我们张先生提到的50平的一个高层，如果他住的是高层，那么最多也就是高层的话就是1.2块嘛。你乘一下呢，最多也是60块钱每月。啊，它远低于周边商品房的1.8块以上，甚至到2块、3块，甚至4块。刚才讲的4块的那是豪华别墅区了，甚至更高了哈，远低于，啊，它是1.2块。如果是像张先生刚才讲的，它是4毛的话，那么它只要交20块钱了，那就更便宜了啊。如果你是困难家庭，啊，那就另当别论。比如说刚才讲了，如果你是低保户，这就算困难家庭了。哎，那么你带上你的证件，你已经符合这个优惠的条件了啊啊！带上你的证件到社区去申请，他有些表格要填，要申请啊，拿到这个批准的这个文件以后，再去物业出示给物业啊，物业那就不敢多收你的钱了。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哪些人可以去做这个的啊申请的呢？比如说分散供养的特困家庭。城市的低保家庭，啊，烈属、抗战老兵、两餐人员、二等功以上的退役军人、1、2级重度残疾的全家，啊，全家啊，不是个人，满60岁的3级残疾的家庭，支出型重大困难的家庭，啊，寄生特殊家庭、成年孤儿。啊，大家记好了吧，这些看看大家是不是属于这些里面的一条啊。那么就可以去享受这个补贴了啊。一般的补贴会减免到 70% 到 90% 不等啊。啊，大家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详细，按照这个它有应该是有一个表格来给它公示的啊。那么租金和这个物业费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那个哈去了解一下哈，租金也减免的啊，它也是上述困难家庭公租房的租金也是减免的啊，这两个费用不是一个费用啊，租金是租金，物业费是物业费哈，两个费用大家不要搞混了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我租了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有6个月甚至1年我空在那儿了，租了但是我人出去了，到孩子或者亲戚家里去，或者做我空在那儿了，这个你怎么办呢？哎，连续控制满6个月，水电的月租小于等于5度，办公设备，办那个空置报备，要办这个空置报备，小于5度，水电都小于5度了，基本上是控制了哈。按照我们江西省的相关条例，控制期的这个物业费一般只交70%，啊，可以叠加。低保啊，残疾补贴的双重优惠，啊，这个不矛盾的啊，啊，大家明白了没有？ 我再重申一遍哈，不是住保障房就能够免物业费，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是怎么样呢？是普通户限价低价，这个已经他们已经政府限好了价的啊，你享受的就低价，困难户补贴减免，啊，物业呢不能以要交全额物业费的这个要求来为难低保残疾的租户，就这么个政策啊，有问题可以投诉，向哪儿投诉，欢迎到我们节目组投诉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你该享受，你受阻就是没给你享受，你手续也办得齐全了，他还不给你免的话，那么你给我们投诉没问题，我们出面去，给您调查处理。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赣州南康区东山街道金河二路越秀华城有位群众给我们投诉说，这个小区的门口五金店长期占道经营，各类这个管材货品向外堆放，宽度已经达到7-8米了。原本宽阔的人行道呢被大幅的缩减了，仅剩下2-3米的空间了。该路段呢紧邻学校，早晚接送孩子的车流电动车比较密集。啊，这个占道货物呢遮挡视线，容易发生碰撞啊摔倒事故。店主呢还在路边高压线塔还有电力井周边呢就堆放了这个纸壳子啊、金属管材啊等一些其他的易燃杂物啊，电力设施周边呢还堆放了一些可燃物，这很容易引起这个火灾呀、触电的安全隐患啊。另外，这个道路公共停车位上长期停放了2辆无牌大型集装箱的货车，停放长达半年以上，占用了公共行车资源，车身的宽大就遮挡了路口的视线啊，影响车辆正常拐弯进出。居民此前呢多次向物业部门反映过，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出面现场整治。好，我们来看赣州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给我们做了回复了啊。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呢，这个东山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呢就到现场去核查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比如占道堆货呀、杂物堆积呀、还有无牌货车长期霸占车位等情况是属实的啊。工作人员现场就对这个五金店的老板啊开展劝导教育了，宣讲市容管理相关的规定，督促店家将全部占道的货品搬入店内，目前人行道已经完全清理完毕，恢复了完整的通行的空间了。针对这个长期停放的无牌集装箱货车，街道呢联合城管部门调度拖车拖走了一辆了，剩余的一辆联系到了车主，责令其3日内自行挪离，超过了时间就统一把它拖走。下一步呢，街道向联合城管执法人员对这个金河二路沿线一带开展常态化的措施巡查，重点盯防店铺占道堆货、大型车辆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等相关问题，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劝导整改，防止乱象反弹。

南昌县景城民郡28栋一单元有业主反映说，本单元的电梯运行噪音异常突出，电梯下行至底层的时候啊，这个轿厢会发生明显的震动撞击异响，噪音持续不断，家中老人孩子乘坐电梯时内心惶恐啊，这个住户长期担心这个电梯老化磨损，存在这个卡梯坠梯等相关的隐患啊，多次向小区物业反馈维修，但是呢仅做了简单的调试，这个异响问题并没有彻底的根治，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到现场来专业检测，彻底排查隐患。我们来看南昌县市场监管局接到这个诉求之后的反馈。相关设备监管人员联合电梯维保的单位现场拆机全面检测排查问题。经过核查，电梯异响的源头呢是这个轿厢底部的补偿链弯折位置进行摩擦碰撞，电梯的主体承重结构、制动装置、安全钳等核心安全部件检测全部是合格的，不存在坠梯和困人等相关的安全风险。现场维保人员呢完成整改作业，并同步检修这个轿顶的照明设备，电梯这个震动异响完全消除了。监管部门的现场督促物业落实电梯安全主体责任啊，仪式规范张贴月度维保记录，主动向业主出示检修情况。第二呢，是要求维保单位对小区全部的电梯开展全覆盖的隐患排查，建立故障台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常态化保障居民的乘梯安全。

0: 好，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最后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江西省赣婆大地瓜果丰收，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
1: 进入夏季，各地瓜果陆续成熟上市。江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将田园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富民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在武陵县清江乡堰头村朗盛生态农业合作社蓝莓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圆润、紫黑透亮的蓝莓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来到这里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卢美娜：
3: 听朋友说这边有蓝莓采摘，然后我们约伴而来，外面蓝莓很多，但是我们想体验一把自己采摘的乐趣，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在壶口县，翠田仙桃也迎来最佳采摘季。走进武山镇五连村丰润桃园，红彤彤圆滚滚的探春桃、油桃缀满枝头，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这里的桃子口感清甜，香脆多汁，备受游客青睐。游客王子文：
4: 你看我刚刚摘的桃子又大又香又脆，这么红，看到没有啊？每次来都是一束这个红果，熟的随便摘啊，老板也提供试吃，吃一口又香又脆。
2: 采摘园内人气火爆，果园的产销链条也在有序运转。新鲜采摘的水蜜桃经过人工分解、打包装箱，通过线下批发、线上零售等多种渠道销往各地，让田间鲜果走出乡村，走向市场，有效助力农户增收。
5: 在萍乡市湘东区腊市镇竹园村，漫山遍野的杨梅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舌尖上的酸甜，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游客彭水亮：
6: 这个杨梅比较甜，比较鲜，就是从树上直接摘过来就能吃的。我准备了10个篮子，等一下回去还拿给亲戚朋友。
5: 杨梅基地负责人米水香：
7: 今年的杨梅大概产量是有10万斤以上，像现在这个大冬葵10号上市了，口感非常的好，看一下这个汁水特别丰富的，一直到6月20号左右。
5: 这片杨梅基地不仅是游客眼中的采摘乐园，更是当地重点帮扶的产业项目之一。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等方式，基地已带动周边7户脱贫户实现稳定增收。

0: 初夏时节，上饶广进区灵山脚下绿意葱茏，走进位于清水乡左西村的绿峰庄园，一串串红似玛瑙、黄如琥珀的迁徙小番茄挂满藤蔓，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游客李女士
1: 早就听说这绿峰的小番茄长得特别好，过来也尝了一下，特别好吃。
0: 玉山县文城街道邱家社区的百亩夏季白玉米也进入全面成熟采收季，饱满硕大的白玉米穗挂满秸秆，微风拂过，层层穗浪摇曳飘香。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收割，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邱传利：
2: 这一年我家的玉米产量高，品相好，吃起来香甜可口，每天摘下来都能轻松卖完，根本不愁销路。像我家种了两亩地，收了4000来斤，单收接近10000元。
3: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4: 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节目之外，您继续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和我们互动啊，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啊，通过这些途径反映问题。好，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5: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3: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 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4: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

0: 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生活当中的迷茫，很多时候不过是想太多，做太少。我们总是纠结于等待完美的时机，打磨万全的方案，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最后呢，在反复的犹豫当中，消耗了时间，困住了自己。那其实呢，在这世上从来就没有100%完美的开局。与其沉溺空想，原地纠结，不如立刻行动，踏实去做。不用害怕开局粗糙，人生呢，本来就是先完成再完美，先行动再调整，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藏在一步步的行动里。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多云，偏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5度，明天多云。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6: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会内耗，内耗的本质呢是大脑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复加工，也就是过度思考。那这种过度思考呢会给我们带来疲惫感，但是也意味着大脑正在进行高强度的信息整合。这种特质在进化当中具有生存价值。原始人类面对危险的时候呢，过度警惕的个体更可能存活。而现代社会当中，这种能力具体呢是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呢是风险预判力，内耗者的大脑对潜在风险过度担忧，同时也能够更加敏锐地捕捉到环境当中的异常信号。这种想得多带来的前瞻能力能够帮助化解很多危机。再有就是方案优化力，当内耗的朋友在纠结是选 A 还是选 B 的时候，大脑实际上呢并行运行了多个决策路径，也就是多线程思考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说消耗能量，但是能够生成更加全面的方案。再有呢就是情绪洞察力，内耗者由于长期和自己的复杂情绪共处，往往能够精准识别他人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这也是高情商的基础。当然我们说最好的情绪价值啊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无条件爱自己呢有这样几个表现，首先呢就是不要总是对自己指指点点，觉得这里也做得不好，那里也不尽如人意。要知道每个人呢他都有缺点，爱自己呢不仅是要欣赏自己的优点，

还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地去改进和完善。第二呢，是对自己的认知稳定，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情绪成熟来源于自我认知的稳定，因为了解自己的价值、优势、个性，所以不会因为他人随便的一句评价就发生情绪震荡。再有就是了解并且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情绪。首先呢，能够发现自己的种种情绪，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并且在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不会要求自己假装大度或者是虚伪敷衍，能够诚实的、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心情，在合适的情况下还会勇敢的表达出来。第四呢，是关注生活身体，在饮食起居方面呢不马虎啊，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就把锻炼放在一旁，要知道有了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其他的可能。再有就是降低幸福门槛，力所不及的时候呢会充满焦虑和不甘，那么试着把这个幸福的门槛呢降低一点，比方说你可以把早上听到的鸟鸣啊，傍晚看到的这个晚霞啊，或者是同事的善意的举动等等，都把它看作是幸福的体现。要知道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主角只有一位，那就是你自己。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好，对别人好，那么对自己好才是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年纪大了一定会老掉牙吗？人上了年纪啊，牙齿呢会有退行性的病变，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白亮，牙龈也会萎缩。但是掉牙和年龄没有必然联系，掉牙的主要原因呢包括龋齿、牙周炎和外伤，但老掉牙真不是年龄的错。世界卫生组织对牙齿健康标准的定义是8020，也就是我们到80岁的时候啊，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在海南的一些长寿村，不少百岁老人的牙齿仍然非常健康。牙齿健康和身心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保护每一颗牙齿都显得尤为重要。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为落实医疗卫生健康强基工程部署，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助力实现分级诊疗基层首诊，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局日前联合印发《江西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

那么根据实施方案，我省将充分发挥已建成的基层人工智能辅助智慧诊疗系统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平台作用，为基层医疗质量提升提供信息化支撑。到2028年底，我省将基本建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安全。

局批准上市，目前属全国独家品种，这也是江西第二个获批的 3.1 类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在全国位居前列。记者从南昌市西湖区政府了解到，在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上，南昌市西湖区营商环境服务中心报送的构建重点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入选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6月24号，昌九高铁共青城东站最后一块外立面幕墙铝板顺利吊装完工，车站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全部完成。那么这也标志着这座京港高铁通道重要车站向投入运营迈出关键一步。昌九高铁预计在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那么届时呢，南昌至九江的通行时间将会由现在的1小时压缩到最快半小时以内，半小时经济生活圈将会加速形成，共青城与南昌、九江两地的通勤时间将会大幅缩短，那么也进一步的强化电子信息与融等产业集群与环鄱阳湖经济区的协同效应。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同时，我国能源供给更加绿色，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呢已经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今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呢发布了，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昨天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昨天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星、谢宇五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昨天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鹰形海洋蓝洞。6月25号，湖南永州新田县一名有智力障碍的13岁男孩走失超4天。男孩父亲称，他的智力和2岁孩子差不多。当天17点，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男孩已经被找到。救援人员称，男孩是在一个坑洞里被找到，身体状况良好。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近日呢，在贵州下司，一名孩童呢不慎落水之后飘走，正在钓鱼的朱永胜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救援，最终啊孩子成功获救，两人平安上岸。近日在苏州太仓飞马路桥旁边啊，有一名儿童呢在河边玩耍的时候呢不慎落水，头部没入水中，情况危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途经的热情

群众刘石峰果断下水施救，仅用2分钟就把孩子救上岸，化险为夷。派出所了解情况的时候问他名字当中的峰是哪一个字，他自豪地回答说是雷锋的锋。暑假将至，也提醒家长朋友务必要看护到位，远离危险水域，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北京时间12: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3: 禅意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4: 各位好，我是舒展。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公益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各位残友，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这个月已经是正式启动了，入户登记呢将一直持续到2028年底，信息严格保密，目的呢就一个，也就是把底数摸清，把需求弄清，让每一项帮扶政策都踩在实地上。如果说您家被抽中了，请放心配合登记就好。
3: 那说回咱们江西啊，新余市依托全省5+2就业之家服务网络，率先建立起全省首家残疾人专属就业之家，线下有专人1对1牵线，线上能随时刷岗位报需求，还配套岗位清单跟踪稳岗。目前已帮全市超9000名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应届残疾人大学生的建档服务就业帮扶也连续多年做到3%。
4: 简单来说呢，就是拆门槛也好，找岗位也好，方向都是一个，让残友不止被照顾，更能够被需要，能出彩。
3: 微光汇聚亦可照亮前。

0: 路，禅意轻盈，亦能奔赴山海。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禅友资讯。
1: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2: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1: 禅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欢迎大家关注残友资讯。近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联主席程凯率队拜会民盟中央、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亲切会见了程凯一行，双方围绕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座谈。
0: 中国残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近日举行了第32次学习，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主持学习。会上，党组同志集体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有关内容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并进行了学习交流。
1: 近日，国家标准信息技术手语数字人技术规范正式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枝江实验室、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聋人协会等单位牵头起草。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手语数字人技术研发与应用迈入规范化、成熟化、可规模化推广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科技助残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0: 由朱长青关爱渐冻人及罕见病基金发起，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几十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科技赋能用爱解冻关爱活动在上海东方明珠塔下举行。6月21号是第24个世界渐冻人日，傍晚7点，东方明珠塔身准时亮起一片温暖的灯光，这束光为渐冻人而亮。
1: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也就是特殊教育高考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721分满分800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
0: 中国地质大学近日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在庄严的仪式现场，校长亲手为一位特殊的毕业生拔穗颁发学位证书。他叫周俊章，一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轮椅学子，2岁确诊，14次手术，体内植入28颗钢钉，命运给了他最严苛的考验，而他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交出了一份令人动容的青春答卷，连续3年专业排名第一，成功入选学校本硕博贯通培养高水平人才计划。
1: 近日，由共青团、南昌市委、南昌市残联联合主办的“青春应当燃，奋斗正当时”红城青年说主题励志分享会在南昌工学院民族活动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以“向阳而生，逆风成长”为主题，邀请3位南昌优秀残障青年代表登台分享，用亲身经历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为现场青年学子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成长课堂，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
0: 6月22号，鹰潭市残疾人励志宣讲团走进鹰潭市第二中学南校区，为7年级学子开展励志思政宣讲活动。刘莎莎、闵一奇、齐青、周志林、谢梦娜5位励志宣讲人依次登台，娓娓讲述自己冲破身体桎梏、直面生活磨难、坚持求学追梦、坚守热爱善意的奋斗故事。这次励志宣讲活动集中展现了鹰潭市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为青少年树立了可敬可学的身边榜样，有效厚植了学生励志奋进、厚德向善的优良品质。
1: 6月14号到18号，由兴国县残联主办的2026年第一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班圆满结业，全县20余名残疾人参加了活动。培训由专业非遗客家麻绳钩织讲师以及专属助教团队全程手把手教学，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一对一指导的小班教学模式，针对零基础动手能力差异的学员精准因材施教。学员们从零基础到能够独立完成作品，不仅掌握了一门手艺，更打开

0: 一条增收门路。
1: 多少个你，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倾听着世界的呼唤。一分关爱，一分温暖。翅膀虽折断，但胸中的火焰生生的不息。只要满怀信心，无声的世界也会欢声笑语。只要不屈不挠，无光的世界也会异彩纷呈。既然上天安排，那就抬起倔强的头颅，逆流而上，燃起生命的希望。道路虽远亦漫长，相信有爱的相伴，你不迷茫。要学梅花挺霜傲雪，手牵手随日子一天天游走，敢于直面你的人生就是英雄。不自卑，不退缩，不畏惧，再大的风寒也吹不垮坚强的心。世界依然精彩，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重塑自己，笑对人生，活着都值得喝彩。
2: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3: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2: 更有懂你的温度。
3: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3: 各位好，我是舒展。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法律大讲堂，通过社交软件抢红包赚取返点，协助上游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转移赃款，那么这类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呢？
4: 近日，梅州市大埔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
3: 案情是这样的，2024年5月至9月，张某某因为生活开支紧张，经同学介绍加入某 QQ 群，通过抢收大额的红包之后呢，按照上游指令将资金提现至本人银行卡，再通过微信、支付宝快速将资金划转至指定账户的方式赚取返点，协助转移资金共计19.8万元。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张某某的账号多次因为交易异常被封控，其意识到了上述资金可能是不法所得啊，但是为谋取私利呢，仍然继续实施非法获利1.4万余元。
4: 2025年3月，张某某在大埔县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以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退还违法所得14210元。曹喜律师表示，该行为判罚往往比帮信罪更加严厉。
5: 现在的洗钱方式真的是日新月异。具体情节大概就是由朋友或者陌生人邀请进群里，每次抢完后就把这个得到的红包转给群主，就能够拿到一个提成。有的这种兼职的一个月要抢几万元钱，提成呢也有几千块，这种实际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洗钱了，并且由于实际参与了赃款的转入和转出，是会被直接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这个罪比帮信罪严重多了，最高的刑期可以达到7年。如果有朋友正在做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尽快处理。
4: 法院审理以后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明知涉案资金是犯罪所得，仍然通过抢红包形式协助上游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转移赃款，他的行为呢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及积极退赃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目前这个判决呢已经生效了。
3: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密切相关的下游犯罪，直接关系到追赃挽损与社会

0: 治安稳定。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法来掩饰隐瞒的，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应予惩处。
1: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张某某虽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是他以抢红包转账的方式为上游诈骗团伙提供资金转移渠道，割裂了犯罪所得与上游犯罪的关联，严重妨害了司法秩序，侵犯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本案判决清晰界定了此类新型手段的犯罪性质，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的坚定立场。
1: 随着移动支付和社交软件的广泛运用，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从传统的窝藏转移赃物演变为红包转账、代收红这个代收代付以及跑分洗钱等更加隐蔽的形式。
0: 那法官呢再次提醒大家，切勿因贪图蝇头小利而出租出借个人社交账号、银行账户，更不要参与来历不明的资金流转，避免沦为上游犯罪的帮凶，触碰法律底线，招致牢狱之灾。
2: 我到法院去告你，
3: 你去告啊！
4: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相伴，法相随，受你我护一生。
5: 支付宝到账10元，
6: 你看我就说真的有利息，而且会一直涨呢。
7: 一丝小甜头送走了他的梦想。
6: 咱这米呀、油啊都是免费赠送的，存10000，过几年能攒您20000呢。
7: 一点小利益送走了他的未来。
8: 阿姨，我们是真的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7: 几句嘘寒问暖送走了他们的幸福晚年。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 一把搀扶的暖，
9: 一次耐心的等，
1: 一件实在的事。
9: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1: 助财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0: 各位好，我是舒展，稍后呢来分享助残好事。老有所养是百姓最淳朴的期盼。近年来，太和县全力推动困难群体养老保险代缴政策落地见效，用暖心举措兜牢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障。吉安台康美全报道。
10: 在上宜乡绵口村，村民罗冠仁的生活曾因重病陷入困境。2014年，他突发脑溢血，开颅术后留下左侧偏瘫、重度痛风等后遗症，被评为二级重度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没了主要经济来源。多年来，家庭重担全压在妻子一人身上。当地政府精准帮扶，为他就近安排派出所后勤保洁、炊事员岗位，方便他照料家人，补贴家用。但常年服药，复诊开销大，家庭入不敷出，无力缴纳养老保险，养老成了全家的心病。 得益于县里代缴政策，罗冠仁一分钱不用交就能正常参保续保。如今他顺利领到养老金，多年的心结解了，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太和县上一乡棉口村村民罗冠仁，
3: 2014年生得的病，这个得脑溢血，做开颅手术，因为手术开在右边嘛，就左边偏瘫嘛，得病心理情心理原因啊，干活不了，没有经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刚四保是有政府给我们代缴，现在已经领了养老钱养老金。
10: 为保障困难群众年老后基本生活，太和县多措并举推动代缴政策落地见效。针对建档立卡脱贫户、监测对象、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县里统一按每年最低100元代缴养老保险费，减轻困难家庭负担。同时，组织乡镇干部走村入户，解答参保、待遇申领等疑问。对高龄、重度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人群，工作人员上门核对信息，代办参保续保，让群众足不出户享受惠民福利。太和县上一乡便民服务中心干部陈嘉欣：
11: 我们乡里有不少因病、因残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众，很多老年人对社保政策不了解，也没有能力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现在每年社保缴费期间，我们都会开展常态化上门代办服务，一对一协助缴费、宣讲政策，同时做好信息登记备案，真正把惠民福利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大家的养老顾虑都少了。
10: 今年以来，太和县已为8092名困难群众代缴养老保险，总金额80.92万元，用实在举措为困难群众晚年复航。太和县人社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股股长郁庆贺：
12: 积极对接民政、残联等部门，通过大数据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精准掌握困难群众基本信息，建立工作台账，实施跟踪管理。下一步，太和县人社部门将持续做好社保帮扶工作，落实困难群体代缴政策，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推动因保尽保，真正做到不从不漏，真实准确。
13: 他们目光清澈，却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他们听力灵敏，却对所有声音充耳不闻。他们沉默少语，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他们仿佛生活在星空，看得到，却又离我们很远。他们是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儿童。
14: 等到他到了2岁多的时候，还是不会说，而且有时候叫他，他也不搭理人。做完各项检查，最后大夫就给确诊了那个自闭症。我的孩子是一个重度低功能的孩子，他没有就当初预想的那样，没事只要我付出了，孩子可能以后就会变得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没有。我能做的就是我要长命百岁，陪他到处去玩，对，陪伴。
15: 如果您在大街上遇见我们这样的孩子，不要给他们投来一些异样的眼光，然后也不要歧视他们，给予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关爱呀、帮助呀，用爱来点燃这个孩子的希望，点燃这个家庭的希望。
1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用爱、理解与温暖汇聚微光，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孤独。
16: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17: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16: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17: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16: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17: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18: 一路同行。

0: 也许你行动不便，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视力模糊，但是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生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1: 各位听众朋友，书生伴行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呢，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国和全省的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您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最珍贵的礼物。您可以将文字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栏目邮箱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
0: 今天的书生伴行，我们一起来欣赏视障孩子田耀星带来的《我和妈妈》。
2: 大家好，我是田耀星。

可是。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本周禅意有约的所有内容。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残疾人朋友来投稿，您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文章，也可以把自己写的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来为您诵读。我们的邮箱是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禅意有约是各位残友们的桥梁。
1: 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监制刘崇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杨老师的师傅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2: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接下来啊，我们节目一开场，首先送给二位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

0: 杨老师，
1: 嗯，
0: 你看这两天啊，我天天都在品尝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嗯，说实在的，我都上瘾了，感觉一天不喝都缺点什么似的。
1: 嗯，好，那咱们今天还是老规矩，
0: 嗯，
1: 先喝点。
0: 哎，先喝点，您我来我这杯，您来您那个，
1: 我来这个。
0: 嗯，咱们呢，这个按这个，就东北好像这么说，就薯皮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谁也不能少，谁也不能多，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敬二老啊，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生活顺遂。我干了啊，
2: 谢谢。
1: 好，
2: 嗯，
0: 哎呀，
1: 喝完以后怎么样？
0: 我这个同着二位老师啊，
1: 嗯，
0: 我自夸一点讲啊，相对二位老师来讲呢，我这个年纪轻，有的时候呢，就是性格急，
1: 嗯，
0: 我可能跟家里边你说泡好了杯盘碗盏的，对于我来说就不太实用，
1: 嗯，
0: 而且呢，平常工作呀节奏又快，你像我这个，直接拿这个瓶矿泉水瓶，哎，这儿一泡好了，然后直接带着到哪儿去喝一口，特别方便，又解了渴了，又解了事儿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一款呢，铁皮石斛，我发现溶解的非常快。
1: 对，
0: 你看这两天我都随身带着。
1: 对，
0: 嗯，想起来我就喝点儿，哎，想起来我就喝点儿啊，口感特别好，
1: 嗯，
0: 淡淡的甜味儿，沁人心脾。
1: 确实，
0: 嗯，
1: 尤其是经过科研研发的这个剂型以后，
0: 嗯，
1: 你不管你是用开水、温水还是凉水，
0: 嗯，
1: 甚至我们说的撕开，
0: 嗯，
1: 撕开就倒嘴里，
0: 嗯，
1: 它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口感呢，你看刚才我也喝了一口。
0: 嗯，
1: 非常的甘甜。
0: 嗯，
1: 有时候我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他根本感受不到。
0: 嗯，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好的清补双宝，
0: 嗯，
1: 就是铁皮石斛香橙颗粒，我们一定要那种去慢慢的去品，去感受它那种来自千年的那种药香。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你看我接触不少朋友。有的拿到家里天天喝，
0: 嗯，
1: 有的甚至，哎，煲个汤，
0: 嗯，
1: 都可以加点。我们说在吃吃喝喝中，
2: 嗯，
1: 咱们把身体调理好，
0: 嗯，没错啊，调理好了，幸福生活也近在眼前
1: 了。对呀，啊，
0: 而且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特别的热情，
1: 嗯，
0: 纷纷把用上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感受啊，积极的分享给我们。
1: 好，
0: 有一位朋友。昨天就讲述了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啊，这位朋友啊，
2: 效果太好了，啊，
0: 哎，用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效果那是顶好啊。
1: 嗯，
0: 这里边具体的原因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其实你像刚才我不知道我俩谁大，
0: 嗯，
1: 这位大姐啊，她这血压忽高忽低，
0: 嗯，
1: 这是最不好的，
0: 对，
1: 这是最不好的，
0: 嗯，
1: 这就像什么呢？我们那个血管就像很多。年龄大的老姐姐们，
0: 嗯，
1: 给自己孙女或者外孙女，你扎头发是那根皮筋儿，
0: 嗯嗯，
1: 你来回的去拉扯，
0: 嗯，
1: 那时间长了，那就容易断呐。
0: 对，
1: 尤其是，我想借着他这个电波呀，也和收音机前许多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老年朋友，我提个醒，
0: 嗯，
1: 我们说你长期的高血压呀。它会持续的冲击我们血管的内壁，哎，持续的冲击，就像那个水冲击那个河床似的，然后它就损伤了你的内皮，那么血液里的这个脂质啊，它就容易沉积，形成什么呢？形成斑块，所以就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很多人说这个心脑血管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在这呢。那么一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了。一开始我们说的像大拇手指这么粗的血管，最后变成像小手指这么粗了。
0: 嗯，
1: 血管就变硬变窄，然后这个血液流通就受到阻碍。
0: 嗯，
1: 所以就冠脉就出现狭窄。
0: 嗯，
1: 我们不管它是上臂还是下臂，
0: 嗯，
1: 你看有的就出现心绞痛、心梗。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这个脑动脉堵了或者破裂了，就会引发脑梗、脑出血。如果说肾或者是眼底动脉受到损伤，就肾衰竭失明。
0: 嗯，是，
1: 所以我们一定得注意，要提升心脑血管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稳住你的血压。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哎呀，其实主要啊还是跟清和补啊这两大功效对症的，
1: 对对，
0: 有直接关系啊。
1: 对，
0: 嗯。
1: 你看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叫什么？
0: 嗯，
1: 叫清补双宝。
0: 没错，
1: 这个疗效呢，就是一清一补。
0: 嗯，
1: 为啥叫清补双宝？
0: 嗯，
1: 因为铁皮石斛，它是来自十万大山，滋养我们的阴液，
0: 嗯，
1: 软化我们的血管， 那么西洋参呢又补气活血，稳压护心，而它两个组合到一起，就像我们有一位老干部，退休的老干部，服用铁皮石斛，三年，他是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然后他给我们总结一个，这个老人家说什么呢？他说：“杨老师，你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你应该跟大家这么解释。”我说：“老人家，你说，你说他说句什么？”他说：“你这个是先清淤泥，再补气血。”这是这个
0: 很科学啊。
1: 哎，就是这个老人家，你看他站了一辈子讲台，他把这句话原原本本的告诉给我。他说：“你一定是跟大家讲，是先清除你的河道里的淤泥，然后你再补气血。”
0: 对，
1: 所以说我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的，哎，他服用咱这个清补双胞以后，他就改善了高血压损伤那个血管内皮，减少了脂质堆积，延缓了动脉粥样硬化，疏通了冠脉供血，所以你想想有一些症状，你像心慌啊，胸口压个大石头啊，气短呢、乏力呀、哎，都减轻。你看我们发现常喝清补双宝的，它能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的隐患，所以一切有关心脏淤阻的问题，清补双宝可以说在清和补的方面真的很牛。
0: 确实啊，这个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1: 对，
0: 对。而且呢，就是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这样过程当中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对，
0: 就是总觉得哎呀，这个状态啊越来越差，心情啊也越来越差，遇到事情了之后闹情绪、乱发脾气这种事儿屡见不鲜。
1: 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咱是我们东北的，是我们东北的，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校长姓王，他是个女同志，女同志，对，比我小几岁，当时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五十岁办的病退，
0: 五十岁就病退了，
1: 对。
0: 这个提前了好多年呢。
1: 对呀、
0: 不是，关键是这个一下从位置上退下来，这个心理落差应该比较大吧？
1: 洋洋，你说的太对了。退休以后心理落差非常大。自己就还调整不好。你想一想啊，他几十年兢兢业业呀，突然退休了，生活一下没重心了。整天不知道该干嘛了。坐着也不是，站着不是，早晨起来也难受，晚上也休息不好。然后以前的同事还有朋友接触也少了，甚至找人家，人家都不爱搭理他。然后总是闷闷不乐呀。
0: 哎呀，其实啊，人一闲下来之后啊，心理落差大这件事情啊，很多人都会有，关键就是如何摆正心态吧。
1: 对，
0: 是吧？
1: 对。不过在这个期间，杨洋，他还受到了一点刺激。
0: 受什么刺激了？
1: 刚好就是赶上他女儿，大学毕业，本来就已经安排好留校，留校，结果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名额就没给他。所以说遇到这个事儿啊，他心里就更有落差。
0: 其实啊，这种事儿挺常见，
1: 嗯，
0: 是可能有暂时的情绪落差吧，但是要迅速调整啊，不然你要摆正不了心态的话，这长时间可能就会形成内心的这种压力，甚至来说情绪上的淤结。
1: 对对，
0: 对吧？
1: 你想一想，他五十岁左右，那师傅咱说那不就是更年期吗？
2: 对呀，咱正是更年期的时间。
1: 所以他在家里憋屈，怎么也不舒服，看什么都不顺眼，时不时还跟爱人闹情绪发脾气。后来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郁郁寡欢那种，就是出门就听到别人议论工作，他就烦躁，就爱生气。有时候这种
2: 焦虑了。
1: 对呀、有时候他总猜疑别人，有时候还怀疑他爱人。咱就说再发展，那就是抑郁症的体质了。
0: 你说这种情况下，确实让自己着急，让家。

0: 恋人也闹心啊。
1: 嗯，
0: 女性啊，更年期这个问题啊，说实话，这个
2: 不容易，
0: 嗯，非常不容易。女同胞啊，你看从开始的时候缔造生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问题，
2: 嗯、
0: 其实让我们男同胞啊，有的时候干着急啊，个别的时候使不上劲儿，
2: 是
0: 对不对？你像比如说就生孩子这种事儿，缔造生命，
2: 嗯，
0: 是吧？顶多在外边喊加油，是吧？然后伺候月子，但是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女性去自己承受。
2: 是
0: 啊，孩子长大了，好家伙了，吃啊，学，
2: 嗯，
0: 住啊，行，各个事情女性肯定是首当其冲。
2: 是，
0: 嗯，
1: 是。
0: 到了一定年纪了，这更年期的折磨呀，真是，哎呀，这
2: 要命啊！
0: 但是我没办法体会啊，因为我的这个性别，但是。我们先向我们张老致敬吧，啊，不容易啊，啊，作为母亲，作为女性，又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啊，这个确实啊，
2: 嗯，
0: 从张老这儿，然后向广大的妇女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 对，
0: 嗯，
2: 对，咱们从内心角度，
0: 嗯，
2: 尤其是我，你看我经常和我的学生，
0: 嗯，
2: 甚至我的一些同事，
0: 嗯，
2: 我就说，一定首先要孝敬父母，
0: 对，
2: 这是第一，第二。对自己的妻子好一些，
0: 嗯嗯，
2: 因为不容易，
0: 嗯，
2: 所以说呢，对爱人，对一些女同志，咱们都好一些，
0: 嗯，没错啊。但是话说回来了，
2: 啊，
0: 刚才您聊的，您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如果不干预一下的话，那未来问题肯定很大呀。
2: 当然了，
0: 嗯，
2: 一开始他就是一些小毛病，睡不着觉，
0: 嗯，
2: 头晕，
0: 嗯，
2: 心里头烦得慌，
0: 嗯。
2: 后来有一天在家里就突然就是心口窝就疼，
0: 嗯嗯，
2: 胸闷，
0: 嗯，
2: 然后浑身冒冷汗，
0: 哎呦，
2: 赶紧呢，他女儿就给吃了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含服了以后这才缓过来，
0: 嗯，
2: 然后说那妈不行，咱去医院吧，医院也近，
0: 嗯，
2: 到医院一检查心电图啥事没有，
0: 哦，
2: 所以回来就没当回事儿。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2: 哎呀，你听我讲啊，过几天又犯了，
0: 嗯，
2: 家里又不放心，又跑大医院去查，还是啥也查不出来。
0: 哎呀呀呀，奇了怪了，这
2: 是，
0: 啊。是
2: 啊，
0: 那到底源头在哪儿呢？
2: 嗯，后来这个王校长就发作这个频率，
0: 嗯，
2: 越来越高。
0: 嗯嗯嗯嗯。
2: 然后再去医院呢，心内科的医生说不行的话，就背个盒子吧。
0: 嗯嗯。
2: 啥叫盒子呢？
1: 嗯，
2: 就是那个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的动态，
2: 对，我们俗称的那个浩特，
0: 嗯，
2: 然后就是通过贴在胸口的电极来捕捉心肌跳动产生这个微弱的生物电信号，
0: 嗯，
2: 像刚才我师傅说那个24小时记录心脏的电活动，
0: 嗯，
2: 比如说吃饭，
0: 嗯，
2: 睡觉，日常的活动休息，
0: 嗯，
2: 这个时候的心率变化全给他留存，
0: 嗯，
2: 你普通的咱说短时这个心电图你可能抓不到早搏呀，心肌缺血，甚至我们说的隐匿的心律失常，
0: 嗯，
2: 这个都能检查出来。然后机器存储数据以后呢，回传分析，判断心脏异常发作的时段和诱因，做这个24心电图一发现一查，
0: 嗯，
2: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不是，那之前怎么查不出来呢？
1: 这个心肌缺血其实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你像很多人发作的时候啊，人不在医院，
2: 嗯，
1: 等到了你到了医院的时候再检查，哎，症状没有了，
2: 嗯，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部分心脏病突发都在医院外，
2: 对，
1: 那么你光靠说是偶尔我查什么一个心电图，那是远远不够的，
2: 嗯，
0: 所以呀，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去忽视，
2: 嗯，
0: 啊！那么杨老师，
2: 哎，
0: 那，这个心肌缺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吗？
2: 嗯，其实关于心肌缺血，你听这个名字，
0: 嗯，
2: 心肌缺血了，对吧？
0: 嗯，
2: 它是一个很特别常见的病，
0: 嗯嗯，
2: 也是心脏疾病里面比较严重的一个病。
0: 嗯，
2: 你比如说，当心脏的血液供应量，
0: 嗯，
2: 达不到需求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嗯，你比如说心脏正常的它需要100毫升100cc，
0: 嗯，
2: 但是现在你只给它80，它是不是缺20啊？
0: 嗯
1: 嗯，
2: 它缺怎么办？它缺它就难受啊，
0: 嗯，
2: 就像你就像 杨洋你没吃饱饭，
0: 嗯，
2: 你这是不是不难受？
0: 心里慌。
2: 对，
0: 嗯。

0: 所以心肌缺血就是心脏供氧不足了，
1: 嗯，
0: 心肌这个功能代谢失调，
1: 嗯，
0: 所以就不能维持心脏的正常工作。你想想，心脏24小时咣咣在那蹦啊，它得工作呀，
1: 嗯，
0: 从中医角度来说，心是主血脉的，心是这个五脏六腑的大主，那要是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
1: 嗯，
0: 所以患者随时可能发病，
1: 嗯，
0: 如果说救治不及时，就容易导致心绞痛、心梗，甚至我们说的猝死，
1: 这个不能忽视啊，
0: 对
1: 啊，杨老师，那心肌缺血到底有哪些症状呢？
0: 嗯，
1: 那平常我们怎么注意呢？赶紧讲一讲吧，大伙儿都想听啊，
0: 嗯嗯，所以大家记住了，
1: 嗯，
0: 自己呀、啊、一定要对照自己有没有这些情况，
1: 嗯。
0: 这下面老杨说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啊、哦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那个胸口窝这块，就像被压着一个大石头，被一个重物啊，死死的在那压那，然后出现那种闷痛，然后那个压榨感，就像我们说那个压榨，像。使劲拧麻花那种感觉，然后他会往左肩、左臂，甚至窜到下颚，甚至脖子这块，伴随着就是心口窝这块发堵挺，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冒冷汗，然后浑身软的像面条，就是发软，你稍微走动一下，甚至我们说劳累一下，症状就加重。然后，哎呀，我静坐一会儿，就能稍微的缓解。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有的人，有心脏病人，有的以为是牙疼，
1: 嗯，
0: 有的人是以为是胃疼，
1: 嗯，
0: 这个有的不少，我接触过不少，把自己当胃病去治，给耽误了，
2: 嗯，
0: 所以长期供血不足啊，它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心肌。血管斑块持续的增厚堵塞，轻的心绞痛，重的斑块破裂形成血栓，直接诱发急性心梗，大面积心肌坏死，容易引发什么心衰，恶性心律失常，有的呢瞬间休克猝死，所以拖延一次都可能留下终身的心脏病根，死亡率极高，
1: 哎呀，
0: 所以大家得注意。
1: 没错，杨老师，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些症状啊，感觉跟冠心病特别像。
0: 对，
1: 有心肌缺血的症状跟冠心病是一回事吗？
0: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挺密切。
1: 嗯，
0: 其实心肌缺血呀，它是冠心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杨洋，我问你一点事儿。
1: 您说，
0: 您知不知道在咱们国家，你知道哪一个病死亡率排着第一吗？
1: 咱们国家
0: 就是心血管。
1: 哦，这是心血管。
0: 就是心血管。
1: 哦，
0: 远超恶性肿块还有肺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我们国家，就是每五个离开人世的人里，离开人世啊，有五个去世的，其中有两个，就是死于心血管，
1: 太恐怖了。
0: 平均，每11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病离世，尤其是在我们农村，心脏病死亡率还高于城市，你像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高血压诱发的这个冠心病，心梗就是致死的类型，你看发病比较隐蔽，极易这个突发猝死，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我师父在医院上班，我们都知道，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如果说你看到那个120就喂喂喂喂，那个120进哪个小区了，你不知道把谁拉走了，
1: 对对对，
0: 可能拉走这个人可能再也拉不回来了。那么我们说，可能这个家庭就失去了至亲的亲人。
1: 对，整个家庭可能就毁掉了。
0: 所以，不想去探讨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1: 但是很现实啊，
0: 是是，
1: 不得不面对啊。哎呀，各位可得注意起来啊！刚才聊到了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它的根源就是。

0: 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供血跟不上心脏的消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有长期的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1: 嗯、
0: 高血糖的，
1: 嗯，
0: 就损伤了血管内壁，
1: 嗯，
0: 所以说就会造成油脂堆积，
1: 嗯，
0: 形成斑块，血管的管腔就变窄，
1: 嗯，
0: 血流就变少，
1: 嗯，
0: 心肌就供氧不足。
2: 嗯，
0: 还有咱们现在有一种叫生活方式病，有的你看就是收音机前很多老人说我有毛病了，我有心脏病了，那我就是开始吃心脏病的药就可以了。但是您恰恰相反，三分治七分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养就是生活方式，
1: 嗯，
0: 特别重要。
1: 对，
0: 有的高盐高脂的饮食，有的抽烟喝酒熬夜，
1: 嗯，
0: 有的造成自己的肥胖糖尿病，
1: 嗯，
0: 都会加速斑块生长，所以诱发缺血，血管堵得越重缺血越频繁，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心梗。你看杨洋刚才问到心肌缺血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1: 嗯，
0: 黄帝内经说过什么，说心主血脉，它得靠心这个推动周身的血液。那么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说什么，说上焦心气亏虚为本，寒痰淤血浊气堵塞心脉为标，
1: 嗯，
0: 所以中医讲这是心阴不足，气血两虚，所以清垃圾然后滋阴再补气血。
1: 滋阴，
0: 对，
1: 滋阴那一定是铁皮石斛效果好啊，对吧？
0: 没错呀，
1: 嗯，
0: 你看这就是咱们清补双宝的铁皮石斛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不过血管垃圾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就算血管没堵，你的心肌也会跳不动，为啥？
1: 嗯，
0: 累着了，
1: 嗯，
0: 生气了，年纪大了，心脏就没劲儿，都会引起心肌缺血。我们经常听说这个人60岁有80岁的心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虽然不堵了，但是也带不动，
1: 嗯，
0: 那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心血亏耗了以后导致心脏怎么的没劲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通过您这么一讲述啊，瞬间感觉啊就是茅塞顿开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补了，
0: 对，
1: 咱们长白山这个西洋参就发挥作用了，
0: 没问题。
1: 嗯，
0: 西洋参呢是补心气养心阴，
1: 嗯，
0: 增强心脏的推动力，改善一些症状，你像心慌啊、气短呐、啊、乏力，
1: 嗯，
0: 而铁皮石斛呢滋心肾之阴，清虚火凝心神，
1: 嗯，
0: 缓解他心悸心烦，把这个垃圾给他先彻底的清除掉。
2: 嗯，是这样啊，宝信说的没错啊。
0: 嗯，
2: 他们两个协同作用起到了气阴双补，那么就能改善心脉失养，
0: 嗯，
2: 减少因为阴虚火旺诱发的心律失常。你看宝信的这位朋友啊，
0: 嗯，
2: 心肌缺血那是不是也是心律失常的一种情况？
0: 对，
1: 是是是。那后来王校长调理好了吗？
0: 就是当时他不发现自己心肌缺血了吗？
1: 嗯，
0: 然后医院的医生就给开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1: 嗯，
0: 为啥开这俩药呢？防血管血栓呢。
1: 嗯，
0: 又给他开的阿托法他汀、瑞士法他汀。
1: 嗯，
0: 他汀类来降血脂、稳定动脉斑块，
1: 嗯，
0: 防止这个斑块脱裂变心梗啊。
1: 嗯，
0: 又给他开的美特洛尔、比苏洛尔什么的，减轻心脏耗氧，缓解心慌、心绞痛。开的沙坦、普利，保护心肌血管。
1: 嗯，
0: 吃完效果不明显。
1: 嗯。
0: 然后又犯了几次，
1: 嗯，
0: 而且医生当时也和他讲说，实在不行，你可能得需要做支架，
1: 哦，
0: 甚至搭桥，或者是射频消融，
1: 嗯，
0: 但是他和家里人一听就害怕呀，
1: 嗯，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
0: 嗯，
1: 这种事儿找上谁都糟心害怕呀，
0: 嗯
1: 嗯，
0: 但是不幸中他有万幸啊，
1: 嗯，
0: 他正好。当时赶上我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刚刚升级完科研级别的颗粒，
1: 嗯，
0: 我就把这个推荐给他，
1: 哦，
0: 他用了有一个月吧，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期间，
1: 嗯，
0: 就没有犯过病。
1: 哎呦，这真的太好了！
2: 用药期间没犯过病，
0: 对对，
1: 嗯，真好真好。
0: 其实他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杨洋说句心里话，
1: 嗯嗯，
0: 在我的意料之中，
1: 嗯。
0: 因为前几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过，
1: 嗯，

0: 一剂药汤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
1: 对，
0: 你想一想，再经过生物破壁这个提纯升级，
1: 嗯，
0: 升级咱是获得专利的，
1: 嗯。
0: 另外呢，你看，我还拿着这个药盒，
1: 嗯，
0: 这有个太平洋保险，
1: 啊，
0: 哎呀，这块呢有这个溯源码，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你还能扫到溯源码。
1: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0: 你看一眼，然后这块还写着是药材的产地，你看一眼。
1: 对对对，我看。
0: 哎呀，非常好
1: 啊！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和大家讲，嗯、
1: 是
0: 药要是对症，
1: 没错，
0: 一碗汤。
1: 嗯，
0: 不对症，你得用船装。
1: 嗯，
0: 血管里的垃圾清除了，亏虚的气血也补上来了。就像那有一位老干部跟我说那句话，说那个。保心，
1: 嗯，
0: 你得是啥？给大家这么讲，你是先清淤泥，再补气血。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治疗心肌缺血是非常非常对症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临床上，心肌缺血不重的，我们就能够达到康复。
1: 嗯，
0: 即使是严重的，你用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病情发展的。
1: 嗯，
0: 因为铁皮石斛滋阴，清除血管垃圾，让血液当中没有形成斑块的温床，
1: 嗯，
0: 所以你的血管不会堵。再加上西洋参补气，让气血运行的更加有动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喝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就感觉自己那个心，
1: 嗯，
0: 不慌了。
1: 嗯，
0: 胸不闷了，睡觉的时候，没有那种憋气的感觉，啊，没有那种憋气的感觉。当时那个王校长和家里人来感谢我的时候还说呢，说叶老杨啊，你不知道，当时我一听说，要下这个支架，
1: 嗯，
0: 把我吓坏了，
1: 嗯，
0: 说为啥呢？因为在他们，这个学校有的老师退休以后就下了不少支架，下了不少支架。然后他自己还说呢，说你看老杨，我儿子，他儿子跟我说的，他儿子跟我说，他说杨叔啊，你是给我妈整了一个液体支架啊，喝上就好啊。
1: 嗯，哎呀，这确实液体支架这个名字啊，就听起来就那么带劲儿、
2: 嗯、
1: 啊，这名字好。
0: 其实一讲到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清补双宝，杨洋，
1: 嗯，
0: 我就内心有一种。有一种骄傲，
1: 是我都与有容颜，
0: 是、
1: 嗯、
0: 就感觉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0: 哎呀，能够让很多人能够用上，我觉得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1: 嗯，
0: 其实尤其是针对心脏病的治疗，
1: 嗯，
0: 这个我多说两句洋洋啊，
1: 嗯，
0: 尤其是针对心脏病的治疗，无非就两种，
1: 嗯，
0: 要不吃药，要么手术。对吧？但是多少人呢？依旧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你看，尤其最近十几年，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心脏病不得不选择去走向这条不归路。
1: 嗯，
0: 哪条不归路呢？就是下支架。啊，而且你看，一旦你下了一个支架，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会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我们说那胶皮管子都经不起这么撑，你何况我们的那个血管可是又长的。
1: 是、嗯、
0: 所以你给心脏下支架，
1: 嗯，
0: 你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冠心病，
1: 嗯，
0: 因为它治标不治本、
2: 嗯、
0: 只能起到一个托病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要想从根上来解决问题，还得先清除淤阻再补气血，
1: 嗯，
0: 用上咱们的液体支架、嗯、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对，哎呀，咱这不光是疏通啊，连动力都给你加上了。
0: 是，
1: 嗯，药材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
0: 啊，
1: 嗯，
0: 十万大山这个老杨不用介绍，
1: 嗯，
0: 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
1: 嗯，
0: 苍白山的北坡玄武岩，这个西洋参，又经过我亲自配比研发的破壁颗粒，
1: 嗯，
0: 这是咱说都获得国家专利了，
1: 嗯，
0: 这个。我相信呢，因为这两天呢，杨洋也是催我，哎呀，包括收音机前呢，包括咱们场外接电话，
1: 大伙儿催我，我就得催您呢，对吧？
0: 很多呢想用这个， 这个大家先别着急，
1: 嗯，
0: 我会为大家想办法，我也急啊，
1: 嗯，
0: 这几天我也在给大家联系这个事儿，
1: 所以咱中国就说。

0: 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藏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藏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0: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0: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欢迎回来，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如果说在健康方面，在饮食方面，在养生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留言给我们的杨老师，也可以通过平台留言去咨询关于您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名字叫做花开富贵。说杨老师您好，张老好，我是咱们节目的铁杆粉丝啊，节目一天不落，一天不听啊心里空落落的，今儿啊得给您报喜。
1: 好，欢迎。
0: 我当上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体验官了。全国才186个名额呀，我这是走了大运了啊。听说这都是好东西啊，很多啊平常生活当中啊讲究质量的朋友，有文化有水平啊，但是跟我们同龄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妹妹弟弟啊都用上了，确实好东西啊，我也用上了，多亏了杨老师。收到当天我就喝上了啊，到今天呢刚好第四天。之前呢听您节目的时候呢，您让其他人呢用这个石斛和西洋参煮水，我也跟着做了，喝着吧有效果不明显啊，主要还不方便，有时候煮完之后一忙起来我就给忘了，等再想起来的时候啊水都凉了啊，不像现在剩一袋到时间往嘴里一倒，哎呦太方便了啊。现在愁啊，喝完之后怎么办呢？还能买着吗？杨老师您得想想办法哟。杨老师，
1: 哎，
0: 您看这位朋友啊，又高兴又着急啊，才四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让人惊喜呀。张老，您给说说这里边的道理呗。
3: 好。
0: 嗯，
3: 这位朋友啊，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当上了体验官。
1: 对，
3: 你这个冠心病胸闷乏力，在中医上看来呢主要是心阴不足，气阴两虚导致的心血瘀阻。那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啊，清虚火，能宁心神，哎，这个西洋参呢它补心气养心阴，增强我们的心脉的推动力，这样协同作用啊，起到了气阴双补，那么从根本上改善了心脉失养啊。而且呢我们这个颗粒用的是破壁的技术。
1: 对，
0: 破壁技术很重要。那杨老师，
1: 哎，
0: 这位朋友说用完了还想买。咱这个啊您看啊，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哎，好的。杨老师答应你了。
1: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
0: 小杨老师答应了。老杨老师还没确定。
1: 这次体验官呢186盒给到大家，您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您多幸运呢。但是你提到，哎呀，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手里现在也没有。但是我跟大家掏心窝说句话。
0: 杨老师这两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掏心窝说句话。
1: 对对对。
0: 再等一等。等一等，我再掏个心窝子，再等一等。
1: 我帮大家联系这个事儿呢。
0: 是，确实不容易。
1: 会有好消息的。
0: 你
1: 也可以先买点普通的石斛或者西洋参煮水。虽然是效果慢点，但也能应急，但是你得记住了，一定要买10万大山。

0: 提皮吃苦，别买错了啊。
1: 嗯，对，这个得讲究啊。所以说这位朋友，我转述一下杨老师的话啊，您再等一等，别着急，好不好啊？因为这里边门道太深，这里边的这个内容也太丰富，所以说呢，我们姑且这样讲，很多事情好饭不怕晚，
0: 对
1: 对吧？好人也不怕等。如果说随随便便现在给大家去弄到的货源，那肯定不入杨老师的法眼。
0: 嗯，对，
1: 对不对？杨老师确定的啊，很多的产品一旦合了规格了，那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去分享。各位，您放心，只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福利和福音给到各位啊。所以静候佳音啊，正在帮大家联系。关注节目，每天都听，第一时间会有好消息给到各位啊！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叫老来乐，他说：“杨老师您好，张老好，我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也是这次幸运的体验官。
0: 哎呀，太好了，
1: 费这么大劲儿，哎呀，就是为了让我们体验上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感谢的话了。”
0: 首先这位朋友啊，他是典型的久病伤阴。肺为水之上源。水是什么呢？肾是主水。所以说肺为气之主，肾才是气之根。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那个痰可不是肺子产的肺的它只是储痰之气，脾才是生痰之源所以我们表面看是肺子的事儿，其实是肺、脾、肾三个脏都气虚了。
1: 这么回事、
0: 对，所以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一长了，肺阴就耗伤了，我们肺子就像一块干旱的地，咳嗽、白痰、没劲儿，都是这个道理。最后是导致肺的是焦脏，你常年的这个火，肺火炎。肺火火越上炎嘛，两个火裸起来了，发炎了。所以呢，一定要先清淤泥，后补气血。
1: 对，
0: 铁皮石斛，那滋肺阴，那是滋阴天下第一，
1: 是
0: 养胃阴，对吧？西洋参补肺气，结肺阴。
1: 那想请教一下张老啊，刚才这位朋友也问了，铁皮石斛跟普通石斛到底怎么分呢？咱们听众怕买错呀。
2: 洋洋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在《神农本草经》中，铁皮石斛被列为上品。那么在《中国药典》中也明确地记载了有滋阴生菌、补五脏虚劳的作用。尤其是我们用到的是来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斛。
0: 对。
2: 相比普通石斛，生长的环境更原生态，那么气候条件独特，那么十万大山属于是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年均温湿度适宜，昼夜温差大，利于石斛积累多糖、氨基酸等有效成分。在这个山区森林呢、这个覆盖率高啊，空气的质量呢也好，水源没有污染。这个铁皮石斛呢是依托岩壁古树自然生长，所以呢被列为上品。
0: 对，这个我得跟我师傅补充一下啊。因为这个十万大山呢，它是铁皮石斛的黄金带。而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喜湿怕涝。它只能生长在海拔必须得是1600米以上这种风化岩。我刚才我师傅提到必须是岩石，叫岩养石斛嘛。
1: 对，
0: 这个光照得达到2000到8000勒克斯。
1: 它就相当于像电是多少瓦。
0: 对对，
1: 是吧？道有多少米。
0: 对，它这个是这样，
1: 菜有多少斤，就这么一个意思。
0: 就是什么呢？你得有光，但是你还不能强光。
1: 对，
0: 你还得是散光，你还得有直射光，你这个还得是阴面，你还不能得全阴，你还得半阴，
1: 真难伺候。
0: 哎呀，为啥说那九大仙草都能排第一呀、所以说矿物质风化了以后，然后形成独特的养分。
1: 是是是，
0: 这个真的能排第一呀、洋洋可不容易。
1: 所以说呀，你刚才我说那真难伺候，难伺候它就娇贵。

0: 对，
1: 但是娇贵同时就能蕴含出它不一样的能力，
0: 嗯，
1: 就会在重样的同品类当中啊，能够高人一筹，高人一等。在石斛当中，就是这个岩养石斛、铁皮石斛。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留言也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心声。
0: 是，
1: 二位老师，
0: 嗯，
1: 他说的非常明白，
2: 嗯、
1: 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听说供不应求，而且购买渠道比较麻烦。
0: 是，
1: 这个杨老师千方百计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去有这样一个体验哈，
0: 嗯，
1: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0: 是，
1: 但是我买不着，我还想继续用、
0: 嗯、
1: 这个问题，杨老师，您既然已经把这事儿安排明白了，你这必须送人送到家。
0: 嗯、好，
1: 咱这个接下来渠道怎么办？
0: 我正在联系。我正在联系，就是这两天我可能说的这话是最多的，杨洋。
1: 还有一句掏心窝子，您再等一等啊，这三句话特别多。
0: 刚才杨洋提到一些语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1: 嗯嗯，
0: 贵的东西除了贵，
1: 嗯，
0: 没有别的毛病。
1: 是，对。
0: 好东西除了好，没有啥毛病。
1: 嗯嗯嗯。
0: 但是，那杨洋也一直在说着好饭不怕晚呢。
1: 对，
0: 大家再耐心等两天。
1: 是的，
0: 说老给老杨点时间。
1: 嗯
0: 啊，等我的通知。
1: 好嘞，好嘞啊，杨老师啊，这个确实，我虽然是，七尺大汉啊，
0: 嗯，
1: 我们在一块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杨老师内心特别柔软。他每次说这大家在等我，他是打心里边那种真诚真挚，总觉着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但是同样也在跟这个供应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在想着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多的货源，当然是更低廉的价格。
0: 对，为啥呢？
1: 嗯，
0: 因为此时此刻收听咱收音机也好，广播的一些老，我为啥老杨管你叫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我真拿大家当我自己的家人。
1: 嗯，
0: 但是你既然相信我老杨，
1: 嗯，
0: 我老杨就得对得起大家，
1: 嗯，
0: 对我的这份信任。嗯、
1: 对啊，
2: 嗯，
1: 信任价值千金。
0: 是，
1: 所以杨老师要对得起大家这份信任，
0: 嗯、
1: 大家也请信任杨老师。
0: 嗯，
1: 掏心窝子说句实话。再等一等，
0: 对，
1: 正在沟通当中。
0: 再等一等、嗯，
1: 好吧。场外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联系。同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二位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留言啊。
0: 好，
1: 夕阳红啊，说杨老师您好，今天专程来感谢您的啊。我以前用过这个铁皮石斛的西洋深颗粒，之后呢，单位有一些特供的名额啊、
0: 嗯，
1: 有幸弄到了一些啊。
0: 哦，
1: 当然应该也是
0: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
1: 对
0: 对、嗯，
1: 可现在呢，买不到了，很着急。您能帮着联系点吗？
0: 其实你看，我和大家在交流过程中啊，我特别想把这个好的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啊、
1: 嗯，
0: 给大家。弄过来，说为什么呢？你看，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他，就是大力的主张去推广铁皮石斛。
1: 嗯嗯，对。
0: 而这个铁皮石斛能养阴生津，改善高血糖导致的燥热、口渴。
1: 嗯，
0: 香参补气养阴，调节糖代谢，
1: 是
0: 扩张血管，改善脑部的供血。所以有一位老干部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1: 哦，
0: 说先清淤泥。
1: 嗯。
0: 再补气血，
1: 嗯嗯，没错。那，哎呀，这个西洋参呢，确实棒啊，
0: 嗯、
1: 气阴双补的良药，
0: 是
1: 也适合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这位叫做夕阳红的朋友啊、
0: 嗯，
1: 糖尿病包括气阴两虚的情况，
0: 嗯，
1: 包括您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您身边有很多朋友，生活很讲究品质，讲究品味，是吧？
0: 嗯、
1: 退休了之后也经常跟您联系，是不是？
0: 嗯、
1: 清淤泥啊这些事儿呢，也是在平常沟通当中啊。产生的共鸣，
0: 嗯，
1: 对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生活、人生就是这样，
0: 嗯。
1: 无论您在工作岗位当中，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个离开工作岗位之后，那退休了，要的是什么呀？健康的身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充沛的精力，
0: 对
1: 啊，然后随时都能背着包，然后说走就走的这样一个勇气和能力，
0: 用脚去丈量山河，
1: 哎，
0: 用心去体会。清补双宝，
1: 没错
0: 啊！
1: 当然，我建议啊，用过我们清补双宝的朋友啊，您一定要去长白山转转，因为我们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这个西洋参呐，
0: 是
1: 就咱长白山的宝贝、啊，
0: 是
1: 哎，这个有什么讲究？怎么选？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0: 长白山呢，
1: 嗯，
0: 它是延绵的那种山脉。
1: 嗯嗯嗯，
0: 你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南有铁皮石湖，北有长白山的这个山参。
1: 嗯
0: 啊，而我们提到这个参，西洋参，那这个西洋参就是长白山一带嘛。
1: 嗯，
0: 长白山绵绵的这个山脉，茂密的原始森林，不仅提供了天然的屏障，更为西洋参营造了凉爽湿润、半阴半阳的生长环境。
1: 嗯，
0: 这里的土壤是玄武岩的这个土壤。
1: 嗯，
0: 历经岁月的沉淀，含有丰富的复制质，肥沃透气，为西洋参量身定制的温床，就像我们说石万大山似的。
1: 对，
0: 石万大山的就是黄金蛋，就是铁皮石窟的黄金。
1: 嗯，
0: 而长白山的西洋参呢，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3%以上。
1: 嗯，
0: 其中的2B1、2G1含量更突出。
1: 嗯，
0: 赋予了强大的调节免疫啊、保护心血管啊、结肺阴的等等作用。而我跟大家讲，尤其是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咱俩组合到一起以后，
1: 嗯，
0: 起到了一个先清淤泥、后补气血的这个功效。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清补双宝？清补双宝，才是清除您体内毒素垃圾、还您好的气血的这个王道。
1: 嗯，太对了啊！
0: 嗯，
1: 长白山的西洋参的优势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这款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相辅相成，清补双宝，效果才能非常非常好啊，朋友们都急着用呢。杨老师，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0: 别着急，
1: 再掏出您的肺腑之言。
0: 别着急，别着急，这几天我帮大家联系老杨，答应大家的事儿，因为我是东北人，
1: 嗯，
0: 我吐嘛
1: 是个钉
0: 钉的。
1: 嗯，
0: 请大家别急啊。
1: 没错
0: 啊，
1: 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相信各位啊也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就是任何事情啊，沟通来啊，沟通去啊，满意的答案杨老师是为了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您等是归根结底为了您好，好不好？咱们呢静候佳音，好不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良好的状态，期待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热爱节目、同样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包括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400-831-8181 400-831-8181。健康养生是一场持久的修行，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幸福前行，收获更多的健康与美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呢是联合国国际禁毒日，每年六月也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滥用药物，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破坏家庭和社会安定。在此呼吁大家认清新型毒品危害，尤其引导青少年提高警惕，拒绝诱惑，守住底线，让我们携手行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筑无毒防线，守护健康人生。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打直播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可以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中央单位对口支援挂职干部座谈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庄兆林主持座谈会，黄喜忠出席。尹洪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关怀和亲自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为革命老区量身定制了一系列重大支持政策，为赣南苏区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十余年对口支援的生动实践，绘就了老区振兴的崭新图谱。回望对口支援历程，中央单位对苏区振兴的倾情相助、鼎力支持，给予了赣南苏区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挂职干部跨越山海心系老区的真情奉献，架起了中央单位与赣南苏区沟通联络的连心桥。尹红向第六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大家始终秉持把挂职当正职、把他乡当故乡的初心情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履职答卷。尹红对第七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实干实际展现新作为，彰显新担当。尹红表示，江西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中央单位挂职干部为大家在干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共同谱写新时代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崭新篇章。第六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领队汇报了对口支援工作总体情况，第六批、第七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代表做了发言，徐忠出席。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我省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昨天在南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叶建春会见中国移动董事长徐忠岳一行。会见后，叶建春、徐忠岳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副省长张莹代表江西签约。省政府新闻办省卫健委昨天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阶段性成效。围绕大病不出省，我省七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累计完成848项核心技术覆盖。去年出院人次、四级手术量、微创手术量较建设初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围绕一般病不出市县和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我省加快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和基层能力提升，九个社区市开展城市医疗集团试点，83个县市区建成87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5、17，我省还将持续发力，确保到2027年分级诊疗体系基本成型。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陈全国首展昨天在于都县举行。展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英烈，设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宣传谱新篇四个篇章，结合书信笔记和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了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赣婆七万忠魂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期两个月的主展结束之后，将深入江西省内大中小学及社区巡展。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普通类历史科目组的本科分数线是479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20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的本科分数线是412分，高职专科分数线是200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科目组535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505分，三校生类本科分数线448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20分，艺术类各批次本科文化最高412分，专业线最高241分，艺术类高职专科文化线最高200分，专业线最高180分，体育类本科文化线288分，专业线89分，体育类高职专科文化线140分，专业线60分。

第十七届奶业大会奶业二十强论坛暨2026奶业展览会将于7月8号到10号在南昌举办。展会预计汇聚500家优质参展企业。大会包括产品现场品鉴、趣味互动体验、行业科普讲解等多样化的活动。记者从省检察院了解到，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省检察机关批捕毒品犯罪案件嫌疑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8.2%， 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起诉毒品犯罪案件嫌疑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5.5%， 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全省农业重大植物疫情应急防控演练日前在赣州举行。演练围绕红火蚁疑似疫情开展发现上报、采样鉴定、扑灭及仿效评估等全流程演练。昨天上午，会昌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工业和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在工业园区联合开展2026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园区各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共计280多人参演观摩。昨天，兴国县练江镇在宋屋安置区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消防应急演练。昨天，南丰县总工会开展职工健康关爱专项行动，为100名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人员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同时为70名一线女职工开展宫颈癌、乳腺癌两癌专项筛查。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游客参观体验，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从7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游客可在规定的时段内参观多个场馆。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98 万亿元，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 14.63 万公里增加到 16.5 万公里，增长 12.8%。其中高铁里程由 3.79 万公里增加到 5.04 万公里，增长 32.98%。 铁路通达 81% 的县级行政区，高铁通达 82% 的地级行政区。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2030年实现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建成、绿色生活成为常态等目标。文件推出15项举措，依托各类场馆丰富生态文化体验，发展生态文旅，推动环保设施全面对外开放，壮大环保志愿队伍，围绕衣食住行游多领域搭建积分折扣等激励机制，引导群众主动践行低碳绿色生活。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深挖彻查自洗钱与他洗钱犯罪，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确保实现涉毒洗钱犯罪查处全覆盖。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1200多人，如李某波等人特大跨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洗钱案，李某波通过虚拟货币洗钱4800多万元，被依法数罪并罚，判处死刑。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70万元，随着暑期即将

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匀，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的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中国乒协昨天在官网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报道，委内瑞拉24号晚发生的第二次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截至25号晚8点，新华社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64死971伤。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万到10万之间。数据显示，24号晚 7.2 级和 7.5 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仅约40秒。震中均位于委内瑞拉北部卡拉沃沃州，且相距不远。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24号发生地震之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影响。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群。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其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因为2月28号伊朗一所女子学校遭到的致命袭击负责。多家英美媒体陆续披露，美国军方内部调查初步结果显示，美军可能应对袭击负责。但特朗普和五角大楼的近期表态都显示，北方正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一事。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方的话说，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5号在韩国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值班室里的气氛组该解散了。
2: 说到这条新闻，心里先是一愣，接着一暖。江西大余县把值班制度改了，好些单位不用在24小时枯坐办公室硬熬了，这种班终于有人敢不做了。说句难听的，基层那种全员苦守的值班制早就变味了。民政局救灾职能2019年就划走了，节假日还得趴你的小屋里等查岗电话。供销联社明明没啥急事，非得按工作日标准坐满8小时。科协就一个副职，独自扛着节假日全程代班的任务，这不叫值守，说白了就是值班室里的气氛组。大余这次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实事求是地承认，很多单位节假日压根没啥突发事务，既然没事硬把人摁在值班室里刷手机等电话，图啥？上面查岗只看人在不在，下面自然只管人在不在，至于人在干什么没人在乎，图个万一有人来查的心理安慰，还是怕别人都守我不守担责。破局的关键就在于把该守的和不必守的分开，建立把单位划成三类，中枢和应急口子的，该24小时盯防的，一分钟不能松。那些本来就不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手机畅通，30分钟能到岗就行。30分钟是按县城建成区半径和交通条件算出来的硬杠杠，不是拍脑袋。前提是应急方案到位，责任到人，不是一放了之。说白了，就是把物理在场变成了治理在线，这逻辑才通嘛。差别不在于阵仗大小，而在于一个有急必应，一个有守无用。最绝的是动态调整，民政局2019年职能就划走了，直到2025年才申请调整为三类。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空转岗位不是大家不知道没必要，而是没人敢第一个说我家没事不用守。大余把这个口子撕开了，按职能定岗，按实际说话，不看资历，不凭印象。仅此一项，节假日固定坐班人数就减了100余人，平均坐班时间砍掉40%，这一刀砍的是虚耗，立的是规矩。这事的本质是基层治理从形式正确向实效正确的转变。长期以来，我们太习惯用有没有人坐在那儿来证明工作做到位了，却忽略了真正的底线是关键时刻能不能顶上去。大于用30分钟到岗的硬杠杠替代了8小时坐班的软形式，反而把责任压实了。毕竟电话响了，你真得动起来，而不是坐在值班室里接电话记录。这个道理其实不复杂，复杂的是打破别人都这样的惯性。大于这个头带得好，解的是腹，增的是劲儿。那些还在搞全员苦守的地方，是时候盘算盘算了。你那值班室里坐着的有多少是真正待命的应急尖兵，又有多少是被制度惯性困住的气氛组？气氛组该散就散了吧，让值班室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有急必应，无事不扰。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30米高60度陡，34米外是人家，这面墙下谁能睡得踏实？
3: 中央巡查组前几天在重庆永州拍下的那张照片，看得人后背发凉。300多米长的边坡被削得跟刀切豆腐似的，60-70度的陡坡下30来米就是民房，路面裂得能塞进拳头。当地老板倒是实诚，资源快挖完了就多挖了一点，一点，这一点就差把整座山给掏成悬在半空的墓碑。说实话，这一面墙的模样，国家2015年就明令禁止了。不是建议，是禁令，白纸黑字写进工艺淘汰目录的那种。掐指一算，11年了， 按理说，就算当年刚出生的娃娃现在都快小学毕业了，怎么这道生死门还横在老百姓头顶上呢？你以为是企业真不懂吗？老板自己说的轻巧，了解一些，但你看他敢不敢让自己孩子站那道墙底下数石头？他心里门清。之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账算得太精了，分层开采要修路，要缓坡，要多跑好几趟运输，成本蹭蹭往上涨。而一面墙呢，挖机一爪子下去，石头哗啦啦往下掉，省时省力来钱快。至于安全，那是万一的事儿，而省下的成本可是一万的现钱。讽刺的是，违法成本低得像个笑话。前阵子贵州毕节有家采石场也玩这一手，罚了三万块啊，罚了个皮毛。可这点钱跟违规开采省下的运输成本和多挖出来的石头比，连根毛都算不上。罚个皮毛的代价搁谁身上都得琢磨琢磨，是规规矩矩花钱修台阶，还是赌一把监管看不见呢？说到底，一面墙能活11年，根子不在墙，在墙里头那点见不得光的默契。日常巡检的人眼瞎吗？滑坡的土石都堆成了小山了，路面开裂能塞进拳头了，但凡长了眼睛的都看得见，可愣是没人上报，没人叫停，没人较真。大家心照不宣，你挣你的钱，我填我的表，只要没塌到明面上，那就是平安无事。可山体不是橡皮泥，岩层应力不会跟人讲情面，今天多挖一铲，明天就多一分塌方的风险。那些住在墙根底下的老百姓，他们招谁惹谁了？每天抬头看见的不是蓝天，是悬在头顶几十米高的活棺材，这日子换你试试？这次巡查组没惯着，现场就停工撤人。但说句实在话，要真把这道生死门给关上，光靠巡查组跑断腿是不够的，得让挖墙的人明白一个最朴素的理，你惦记山里那点石头，可山惦记的是你这条命。谁再敢把一面墙当摇钱树，就该让他知道，这墙一旦倒了，砸的不是石头，是他自己的饭碗和脑袋。制度有牙齿，不能总当摆设，11年了，该让这面墙真真正正倒一回，倒在法条里，倒在禁令下，别倒在谁家的屋顶上。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高考出分时刻并不是关键时刻。
4: 这两天刷朋友圈，查分截屏就像雪花一样往外冒，有人尖叫，有人沉默，也有人盯着屏幕说不出话。四川绵阳那个考了666分的男生，家里直接炸开了锅。内蒙古巴彦淖尔恒越实验中学那个查了538分的女孩，老师激动的当场跳起来抱住了她。这些画面刷了屏，热闹是真热闹，但热闹看完，我想说一句不中听的，高考出分这一刻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关键时刻。什么是关键时刻呢？是那种能一巴掌把你人生扇到另一条道上的节点。但查个分数啊，充其量就是拆了个快递，里面装的啥早在你交卷那一刻就定了。你盯着屏幕手心出汗，那3秒的等待确实煎熬，可那串数字改变不了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它不是你人生的判决书，它就是一个成绩单。真正要命的其实是接下来这几天，你看那些考了680的妈妈朋友圈发了，爸爸一句别太高兴，清华也就中游，直接把女儿打回了房间。考了480的把自己锁起来，爸爸端了一碗蛋炒饭放在门口。分数出来了，真正的仗才刚开始。志愿填报窗口就这几天，新高考改革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层层叠加。市面上那些 AI 一键生成的方案，专家早就提醒过，数据有滞后性，院校缩招、专业停招、选科调整，这些当年变量他根本抓不住。更麻烦的是，大家都用同样的 AI， 同分考生得到的建议高度雷同，扎堆填报啊，反而更容易滑档退档。中段分数挤成一锅粥，500到580这段人最多，冲名校够不着，报二本不甘心，这才叫关键时刻。你拿着分数往哪儿走，才是决定接下来4年甚至更远的事儿。更扎心的是，高分惊喜永远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的成绩平凡普通，甚至留了遗憾。可舆论场里刷屏的都是666、681，查分尖叫，那些没上热搜的孩子呢，默默对着屏幕把失望咽下去，然后开始认认真真的翻着阅书。他们的平静，我想比那些尖叫更需要被看见。说到底，分数这玩意儿测得出你刷了多少题，测不出你熬了多少夜，量得出你考场上的发挥，量不出你骨子里的韧劲。 高考是一

0: 战，人生却没有终点站。出分那几秒的欢呼或沉默都会过去，真正留下来的是你拿着那串数字接下来怎么走。别把茶分当决战，分多分少日子照过，路照走。真正的关键时刻从来不在屏幕上的那三秒钟里，而在你关上电脑之后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中。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主持人严军正在为您直播。好，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直通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下您的宝贵意见。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这号码是16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证据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好，接下来我们的反馈几个问题啊。首先，南昌的张先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试图连线啊，但是后面节目的时间问题没有连线上。今天我们连线哈。南昌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793啊。南昌张先生在前一段时间呢反映了一个问题，就他说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介绍了上饶保障房物业费减免的一个政策，说的比较详细，他听了以后，他是南昌人，他想知道南昌本地的这个保障房物业费有没有跟上饶相同的或者相类似的减免政策。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这个张先生接进我们直播室，我们当面来跟他解释一下。我是查阅了相关的详细的这个减免政策的啊。我们请导播辛苦连线一下我们的张先生。

0: 好，我们等导播在连线张先生的同时呢，我们往下反馈问题啊。好，导播声音我正好接进来了啊，我们接进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张先生吗？
1: 是啊。
0: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前段时间看到了你这个问题啊，我查阅了相关的这个保障房减免的相关的政策，咱们可以聊一聊来答复你这个问题啊。
1: 好
0: 你
1: 吧，
0: 把
1: 好
0: 你
1: 吧。
0: 的情况跟我们先说一说，好不好？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分了一套公租房，
0: 在哪个
1: 还
0: 地段
1: 是。
0: 呢？
1: 在那个伊明兰社区，
0: 哪个区啊？西湖区、东湖区还是
1: 那是金母区，
0: 金浦区？
1: 金母区的那个，
0: 你是这个是租呢，还是买了这个那个保障房？
1: 公租房，
0: 公租房的啊，你是在公租房里面，多大面积？
1: 50个平方不到。
0: 差不多公租房，基本上50左右的偏多啊。它分为多层、小高层，还有高层。高层就是要电梯的，小高层呢就是7层以下的，不，11层以下的。那
1: 我
0: 么
1: 是经
0: 小
1: 常
0: 多层
1: 在
0: 就是
1: 那
0: 没有
1: 个
0: 电梯的，
1: 啊，对，我没电梯的，
0: 多层哈，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是低保家庭还是残疾家庭还是什么特困家庭？不是
1: 我
0: 低
1: 不是低
0: 保，
1: 保，
0: 不是低保，
1: 我是精神残疾二级，
0: 二级精神残疾，有残疾证的哈，

0: 张市教的这
1: 哦哦哦，那到时候我们到你们小区去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哈？
0: 好吧，好吧。
1: 哎，一个平方4块啊，4毛吧？你记错了吧？你可别记错，我觉得这4块有点离谱了。这
0: 好
1: 好一
0: 像。
1: 点的这个大的好一点大型豪华商品房，也就4块、2块、3块。
0: 那个要不就我记错了。
1: 那个4毛还可能。啊，因为它是这样的。它是政府强制定价，有个限价的。你这种政府的公租房、廉租房小区，每平方米不能高于6毛。上限就是6毛，0.6元每平米啊，对吧？如果4块的话，你每个月不得46，你不得交200块钱呢？没有吧？20吧？你每个月？你算错了吧，是吧？4毛嘛，对吗？
0: 可能是，
1: 那你每个月交200还
0: 我
1: 得
0: 记
1: 了啊？
0: 错了。
1: 没那么高啊，对不对？50平了是吧？4520嘛，你每个月怎么也交不到200去，20差不多嘛，对吧？哎，它有限价的。我们这个南昌的限价是这样的，刚才讲了的多层没有电梯的上限就这么多，它政府会指导的，有一个限价的，它出这个强制要低于当地商品房的，起码要低于70%。物业不能乱涨的，啊，因为它是政府的保障房啊。还有一个小高层，小高层呢就是11层以下的这个小高层，也是有电梯的那个小高层哈。不能高于1元，不能高于每平方米一块钱。带电梯的高层就是不能高于1块2，这都有规定的。我查到的这是有规定的，你怎么有4块？你吓死人了！不可能，你记错了哈。
0: 知
1: 哎，
0: 道。
1: 对对对，一般的商品房也就1.8到3块左右，了不起4块的不得了了，豪华别墅差不多是吧？那有点高哈。嗯，
0: 我记错了。
1: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根据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我们得到的政策就是这样的，保障房，这个不是这种观念，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住保障房就免物业费，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哈，它不是免，而是什么呢？普通户。限价低价，你是属于普通户，明白吗？因为你不是低保嘛，对吧？困难户补贴减免，如果你是低保家庭，你就得到一些减免，但是是不是全免呢？应该也要看你的困难程度。比如说你是全失能的家庭啊，那个可能是特困，特困的话，甚至可以到全免，那个可以你要去写报告的。啊，你要把你的情况反映过去。但是根据我了解，你这个情况，你就是一个残疾，没有低保哈，你没有享受低保，那可能你就享受跟大家一样的统一的限价。它本身统一就已经限价了，4毛已经是很低了，对吧？你就享受这个没有问题，明白了吗？
0: 知
1: 哎，
0: 道。
1: 如果你是低保，那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折扣了。但是你要去办一些手续，但是你如果不是，那这个话就不用说了，就肯定你办不到了，啊，已经很低了，4毛已经很低了，嗯，好吧，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谢
1: 别的
0: 谢
1: 问
0: 啊。
1: 题，我就把您的电话挂断哈，谢谢您
0: 好的，
1: 参与我们
0: 好
1: 节目啊，好，张先生，好，有什么问题后续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哈，
0: 好的，
1: 好的，好，
0: 谢
1: 好，
0: 谢啊。
1: 好，好，好，好，好，再见，嗯嗯嗯。

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把这个政策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让咱们南昌地区的听众网友啊熟悉一下这个相关的政策。我做个宣传吧啊。南昌保障法是2026年现行的一个政策，我查到的哈。首先一个核心的结论就是咱们南昌全市没有统一的直接免物业费这么一个条文啊。大家不要产生误区，哎，我可以免的，没有统一的啊。但是有三层硬性优惠。这三层呢要跟你的家庭的情况来的，比如说这低保啊、特困啊、重度残疾啊等等哈。从少交到半免甚至是全免啊，根据这个层级不一样来做的。刚才我们讲了，首先第一个呢，这个保障房一定比商品房要便宜的。啊，这是一个全员福利。这不是单独申请的问题了，本身它就要

0: 县政府指导价的。我刚才讲了，在咱们南昌市整个南昌市的政府统建的公租房、廉租房小区哈，这个物业费政府是要做指导价的，最高限价，强制的啊，一定要低于同地段商品房的70%，不能物业不能乱收，啊，比方我刚才讲了哈，多层的没有电梯的哈，上限就是每月每平米上限啊6毛，小高层的高一点，上限是每月每平米1元。高层带电梯的呢，那就是上限每月每平米1.2元，啊，就这么个政策啊。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刚才我们张先生提到的50平的一个高层，如果他住的是高层，那么最多也就是高层的话就是1.2块嘛，你乘一下呢，最多也是60块钱每月，啊，它远低于周边商品房的1.8块以上，甚至到2块、3块，甚至4块。刚才讲的4块的那是豪华别墅区了，甚至更高了哈，远低于，啊，它是1.2块。如果是像张先生刚才讲的，它是4毛的话，那么它只要交20块钱了，那就更便宜了啊。如果你是困难家庭，啊，那就另当别论。比如说刚才讲了，如果你是低保户，这就算困难家庭了。哎，那么你带上你的证件，你已经符合这个优惠的条件了啊啊，带上你的证件到社区去申请，他有些表格要填，要申请啊，拿到这个批准的这个文件以后，再去物业出示给物业啊，物业那就不敢多收你的钱了，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哪些人可以去做这个的啊申请的呢？比如说分散供养的特困家庭、城市的低保家庭啊、烈属、抗战老兵、两餐人员、二等功以上的退役军人、一二级重度残疾的全家啊，全家啊，不是个人，满60岁的三级残疾的家庭、支出型重大困难的家庭啊、寄生特殊家庭、成年孤儿啊，大家记好了吧，这些看看大家是不是属于这些里面的一条啊。那么就可以去享受这个补贴了啊。一般的补贴会减免到70%到90%不等啊。啊，大家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详细，按照这个它有应该是有一个表格来公示的啊。那么租金和这个物业费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那个哈去了解一下哈。租金也减免的啊，它也是上述困难家庭的公租房的租金也是减免的啊，这两个费用不是一个费用啊，租金是租金，物业费是物业费哈，两个费用大家不要搞混了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我租了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有6个月甚至1年我空在那儿了，租了但是我人出去了，到孩子或者亲戚家里去，或者做我空在那儿了，这个你怎么办呢？哎，连续控制满6个月，水电的月租小于等于5度，办公设备，办那个空置报备，要办这个空置报备，小于5度，水电的小于5度了，基本上是控制了哈。按照我们江西省的相关条例，控制期的这个物业费一般只交70%，啊，可以叠加低保啊、残疾补贴的双重优惠。啊，这个不矛盾的啊，啊，大家明白了没有？我再重申一遍哈，不是住保障房就能够免物业费，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是怎么样呢？是普通户限价低价，这个已经他们已经政府限好了价的啊，你享受的就低价，困难户补贴减免啊，物业呢不能以要交全额物业费的这个要求来为难低保残疾的租户，就这么个政策啊。有问题可以投诉，向哪儿投诉？欢迎到我们节目组投诉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你该享受，你受阻就是没给你享受，你手续也办得齐全了，他还不给你免的话，那么你给我们投诉没问题，我们出面去，给您调查处理。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赣州南康区东山街道金河二路越秀华城有位群众跟我们投诉说，这个小区的门口五金店长期占道经营，各类这个管材货品向外堆放，宽度已经达到七八米了，原本宽阔的人行道呢被大幅的缩减了，仅剩下两三米的空间了。该路段呢紧邻学校，早晚接送孩子的车流电动车比较密集啊，这个占道货物呢遮挡视线，容易发生碰撞啊摔倒事故。店主呢还在路边高压线塔还有电力井周边呢就堆放了这个纸壳子啊、金属管材啊等一些其他的易燃杂物啊，电力设施周边呢还堆放了一些可燃物，这很容易引起这个火灾呀、触电的安全隐患啊。另外，这个道路公共停车位上长期停放了两辆无牌大型集装箱的货车，停放长达半年以上，占用了公共停车资源，车身的宽大就遮挡了路口的视线啊，影响车辆正常拐弯进出。居民此前呢多次向物业部门反映过，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出面现场整治。好，我们来看赣州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给我们做了回复了啊。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呢，这个东山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呢就到现场去核查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比如占道堆货呀、杂物堆积呀、还有无牌货车长期霸占车位等情况是属实的啊。工作人员现场就对这个五金店的老板啊开展劝导教育了，宣讲市容管理相关的规定，督促店家将全部占道的货品搬入店内，目前人行道已经完全清理完毕，恢复了完整的通行的空间了。针对这个长期停放的无牌集装箱货车，街道呢联合城管部门调度拖车拖走了一辆了，剩余的一辆联系到了车主，责令其三日内自行挪离，超过了时间就统一把它拖走。下一步呢，街道向联合城管执法人员对这个金河二路沿线一带开展常态化的措施巡查，重点盯防店铺占道堆货、大型车辆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等相关问题，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劝导整改，防止乱象反弹。

南昌县景城民郡28栋一单元有业主反映说，本单元的电梯运行噪音异常突出，电梯下行至底层的时候啊，这个轿厢会发生明显的震动撞击异响，噪音持续不断，家中老人孩子乘坐电梯时内心惶恐啊，这个住户长期担心这个电梯老化磨损，存在这个卡梯坠梯等相关的隐患啊，多次向小区物业反馈维修，但是呢仅做了简单的调试，这个异响问题并没有彻底的根治，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到现场来专业检测，彻底排查隐患。我们来看南昌县市场监管局接到这个诉求之后的反馈。相关设备监管人员联合电梯维保的单位现场拆机全面检测排查问题。经过核查，电梯异响的源头呢是这个轿厢底部的补偿链弯折位置进行摩擦碰撞，电梯的主体承重结构、制动装置、安全钳等核心安全部件检测全部是合格的，不存在坠梯和困人等相关的安全风险。现场维保人员呢完成整改作业，并同步检修这个轿顶的照明设备，电梯这个震动异响完全消除了。监管部门呢现场督促物业落实电梯安全主体责任啊，一是规范张贴月度维保记录，主动向业主出示检修情况。第二呢是要求维保单位对小区全部的电梯开展全覆盖的隐患排查，建立故障台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常态化保障居民的乘梯安全。

0: 好，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最后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江西省赣婆大地瓜果丰收，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
1: 进入夏季，各地瓜果陆续成熟上市。江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将田园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富民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在武陵县清江乡堰头村朗盛生态农业合作社蓝莓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圆润、紫黑透亮的蓝莓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来到这里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卢美娜：
3: 听朋友说这边有蓝莓采摘，然后我们约伴而来。外面蓝莓很多，但是我们想体验一把自己采摘的乐趣，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在壶口县，翠田仙桃也迎来最佳采摘季。走进武山镇五连村丰润桃园，红彤彤圆滚滚的探春桃、油桃缀满枝头，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这里的桃子口感清甜，香脆多汁，备受游客青睐。游客王子文：
4: 你看我刚刚摘的桃子又大又香又脆，这么红，看到没有啊？每次来都是一束这个红果，熟的随便摘啊，老板也提供试吃，吃一口又香又脆。
2: 采摘园内人气火爆，果园的产销链条也在有序运转。新鲜采摘的水蜜桃经过人工分解打包装箱，通过线下批发、线上零售等多种渠道销往各地，让田间鲜果走出乡村，走向市场，有效助力农户增收。
5: 在亭乡市湘东区腊市镇竹园村，漫山遍野的杨梅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舌尖上的酸甜，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游客彭水亮：
6: 这个杨梅比较甜，比较鲜，就是从树上直接摘过来就能吃的。我准备了十个篮子，等一下回去还拿给亲戚朋友。
5: 杨梅基地负责人米水香：
7: 今年的杨梅大概产量是有10万斤以上，像现在这个大冬葵10号上市了，口感非常的好，看一下这个汁水特别丰富的，一直到6月20号左右。
5: 这片杨梅基地不仅是游客眼中的采摘乐园，更是当地重点帮扶的产业项目之一。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等方式，基地已带动周边7户脱贫户实现稳定增收。
8: 初夏时节，上饶广进区灵山脚下绿意葱茏，走进位于清水乡左西村的绿峰庄园，一串串红似玛瑙、黄如琥珀的千禧小番茄挂满藤蔓，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游客李女士：
9: 早就听说这绿峰的小番茄长得特别好，过来也尝了一下，特别好吃。
8: 玉山县文城街道邱家社区的百亩夏季白玉米也进入全面成熟采收季，饱满硕大的白玉米穗挂满秸秆，微风拂过，层层穗浪摇曳飘香。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收割，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邱传利：
10: 这一年我家的玉米产量高，品相好，吃起来香甜可可，每天摘下来都能轻松卖完，根本不愁销路。像我家种了2亩地，收了4000来斤，单收接近10000元。
1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节目之外，您继续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和我们互动啊，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啊，通过这些途径反映问题。好，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3: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2: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3: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2: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3: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3: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2: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3: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2: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3: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2: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3: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3: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2: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十独立小汁，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毛。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3: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2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4: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2: 整箱团购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7102874。
2: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单支低至9.9，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

0: 便宜。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6: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那今天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就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以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为主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具体关注相关内容。最高法介绍，从法院审理的案件来看，涉毒犯罪的未成年人作案时年龄小、学历低、辍学人员多，以贩养吸占有一定比例。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在涉案物质方面，根据有关司法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有依托米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胃裂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玉美片。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

0: 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咱们现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呢，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疗愈课啊、成长营，甚至线上线下都可以参与。那这些课程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又该如何识别这些课程的套路，避免被骗呢？哎，接下来咱们来详细说一说啊。高控制的灵修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啊，比如说能量疗愈呀、这个身心灵工作坊啊，女性成长营啊，亲密关系疗愈呀，创伤释放课啊，还有财富显化课呀，领导力觉醒训练呐、家族业力清理呀，还有前世回溯呼吸疗愈营啊等等。他们也可能呢被包装成闭关静修、内观营啊、徒步营、访学营，甚至披上企业培训、亲子教育、心理成长的外衣。哎，想要不被骗，首先呢不要被花里胡哨的培训名称忽悠。当然，有些冥想、瑜伽、呼吸训练确实可以作为放松运动或注意力训练的方式。规范的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呢，也会帮助人呢去理解情绪、改善关系、提升生活质量。可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对方不是帮助你，而是要让你服从谁，甚至把某些说法和解释当作你人生困惑的唯一答案，那么这就有风险了。很多人之所以跟高控制灵修班产生交集，是因为其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着比较明确的痛苦之处，比方说失恋、失业、病痛等等。这个时候恰恰呢，人更容易放下警惕。人呢，要在痛苦当中寻找出口，这很正常，也能够理解。但问题在于，有些组织正是借这些痛苦靠近人，再利用人的脆弱，让其成为被压榨的对象。高控制的灵修团体很少一开始就要求参与者彻底拜服，他们通常呢，会采用一些比较低的门槛来吸引人们的加入。比如免费直播、公益讲座、低价体验课、微信群引流一类。一开始的话术呢，也装得挺温柔啊，你太累了，你值得被看见，你只是还没有真正爱自己。这些话本身的疗愈性质呢，是没什么问题的啊，也的确呢，会击中人在心理上的真实痛点。受其影响并不能说明什么，很多人真的生活压力挺大，所以需要一个能够休憩的地方。可是后面的一系列解释呢，就会逐渐跑偏了。比如说这个焦虑呢，被说成频率太低，人际冲突呢，被说成业力纠缠，身体不适呢，被说成排毒清理升级。其结果呢，往往就是参与者呢还要付费参加更多的课，来深层的疗愈，接触更高频的能量，以及接受所谓导师的亲自点化，进入核心弟子的圈层，或者参加高阶闭关，费用就越来越高，时间投入呢也越来越多，甚至还会随着个人隐私越来越暴露，导致参与者反复评估，如果退出，会不会还要承担其他风险。

风险。那与此同时呢，这些个导师啊，可能还会要求参与者开始公开讲述创伤，在群体内汇报情绪体验，拉亲戚朋友入伙，靠自残的形式来维护导师的形象，并逐渐把信众的身份当成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总之呢，就是

要警惕的信号包括长时间课程、深夜仪式导致的睡眠不足、用净化排毒提升频率的名义控制饮食、要求长时间静坐、呼吸、哭喊、跪拜、忏悔、在极度疲惫、情绪激动、身体透支之后继续要求你承诺报名转账或公开承诺及分享、用集体压力推动你参加更多活动、做义工、拉人头。疲惫会削弱人的判断、意志和反思的能力。那一个人在睡眠不足、情绪高涨或身体透支的时候呢，更容易顺从权威，也更难冷静评估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若某个课程总在你最累、最激动、最脆弱的时候让你做重大决定，比如说大额转账啊，你就要注意了，这就是非常明显的红灯啊。好，我们再来说到信息控制。这个信息控制呢，也就是你所参与的什么培训呢，和这个社群呢，是否主动限制你接触不同的声音，比如不鼓励查看外部资料，不允许看外界评价该组织的新闻，把媒体、家人、朋友、医生、心理咨询师的关心和疑虑看作是阻碍你进步的障碍，要求你只能听老师的解释，而要是有人提出疑问，就会被移出群体或公开羞辱。那其实真正可靠的帮助，通常经得起啊比较、查证和询问的。如果一个体系要求你只能听他自己给自己施加的解释，那他保护的很可能就是某种虚假的权威。第三就是思想控制。这个思想控制呢，也就是对方是否会替你解释生活当中的一切。你提出疑问是因为还没有打开心门，你想离开是小我在反抗，你生病是业力没有清理，导师做了不靠谱的事，说了不靠谱的话，那是你层次不够，看不懂他的安排。如果某种解释系统存在怎么说都有理的特点，看上去没准天衣无缝，但是呢，可能从底子上就不成立。一个真实的解释系统往往有局限性，成立的前提条件，世上并无万能理论。第四，情感控制。那情感控制呢，也就是对方是否利用啊这个羞耻感、恐惧感和安全感来捆人。常见的做法呢，包括让人公开忏悔、暴露隐私，暗示不花钱买课就是不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吓唬参与者一旦离开会回到啊全是麻烦的生活当中，重申只有这儿才是真正的家，用安全感来绑架参与者，把退出者说成叛徒、堕落者。这类控制特别的隐蔽，它未必真的在人身上绑了一根绳，但它实实在在地给人套上了隐性的镣铐，让人无法抽身。要是一个地方总是忽悠你，让你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真实感受，那它其实并没有支持你，而是在绑架你。如果你正在参加某个疗愈课、成长营啊、工作坊啊，或者是身心灵成长团体，那咱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些问题来自查一下，以规避风险。可以进行一个自问啊，我是否越来越不敢在群体内提出疑虑和问题？我是否越来越害怕受到其他成员的批评？我是否被要求在疲惫、激动或脆弱的时候做重大决定？是不是有人建议我远离啊我的亲友？我会不会因为不报名、不分享、不服从、不付费而感到羞耻？这个团体是否允许我暂停和退出？导师如果犯了错，他有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要离开，是否会被恐吓和羞辱？如果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让你不安，那很可能不是你。

的问题，而是这个环境和组织的问题。真正有益的支持与资源，应当能让人更好地去回归现实的生活，更深入地去理解自己，也更能够保持与家人、朋友、社会资源和专业的心理及医疗资源的联系。那反过来说啊，当一个地方让你问不能问，停不能停，走不能走，那么建议你要主动来求助啊，尽快的去和他一刀两断。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睡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了很久，醒过来的时候就跟没睡一样，脑袋昏昏沉沉。甚至上了年纪呢，很多事儿啊，明明刚发生不久，但就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以前总觉得是没睡好，最多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差一点。但你可能不知道，糟糕的睡眠从来不是小事，它正在悄悄损伤你的大脑，而且这种损伤很难完全逆转。我们来说说三个睡眠习惯悄悄加速大脑的衰老。那人的一生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当中度过，可见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2026年5月，国际期刊《阿尔兹海默症与痴呆》发表了一项超2.3万健康人群的睡眠研究，在追踪了大约9年后进行大脑扫描，结果发现三个睡眠习惯会悄悄损伤大脑，让大脑当中的脑白质高信号体积明显增大，未来患痴呆症的风险会更高。那第一个呢，就是长期睡眠不足或过多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白天频繁的午睡。第三个呢，就是夜间睡眠质量差。咱们这里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脑白质高信号。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里的伤疤，这些受损区域呢，会随着时间推移在大脑内悄悄地积累，当它不断扩大，就会切断神经细胞之间的正常通信，直接升高患痴呆症的风险。而在这三种睡法中啊，最让人意外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第二种，就是白天频繁午睡。很多人尤其是家里的长辈觉得困了就眯一会儿是很健康的事儿，甚至一天能断断续续的睡好几次，午觉一睡呢就是1-2个小时。但是研究发现啊，对于老年人来说，频繁的白天长时间午睡不仅不养脑，反而恰恰可能是大脑老化的一个危险信号。那怎么睡才不伤脑，让大脑衰老得更慢呢？那第一就是夜间睡眠，7到8个小时呢是安全区。到底睡多久才算最健康？在2026年3月，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日的睡眠时长与代谢健康之间呈 U 型曲线关系。简单来说，睡少睡多都不好，最佳的黄金时长是7个小时18分钟。此时我们的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最好，代谢状态也最理想。当然，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最佳点，在实际生活当中，对成年人来说，7到8个小时都是我们的睡眠的这个舒适安全区。健康中国行动当中提倡，成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建议7到8小时。当然，老年人不用强求7个小时，睡眠保持在6到7个小时就可以了。以睡醒之后身心舒展不疲惫为准。此外，上班族工作日睡眠不足时，周末适度补觉1到2个小时有益，超过2个小时呢，反而会干扰血糖调控。第二，白天午睡最佳时长不超过30分钟。啊，刚才也说了，不少这个老年人呢，白天困了就睡，一天断断续续躺好几次，这个午觉一睡呢就是一个钟头以上，这个习惯呢其实隐患是很大的。2026年4月，国际期刊《老年科学》刊发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新的发现。

对于老人，也就是59岁到82岁这个期间啊，长期频繁的午睡可能会加速记忆衰退，而主动限制午睡一年之后，能够显著地减缓语言情景记忆的下降。研究人员推测，频繁午睡可能打乱了昼夜节律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生物钟嘛，导致夜间睡眠质量下降。当然，对于上班族来说呢，中午适当的小憩是一种很好的恢复。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高伟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的时候曾建议，午睡不超过30分钟，过长会起到反作用，醒来之后反而昏沉，那比如20分钟呢，就是一个不错的参考。那第二呢，就是下午2点前结束，尽量呢将午睡安排在下午2点之前结束，避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节律。第三呢，就是营造昏暗的环境。午睡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光眼罩阻挡光线的干扰，啊，再用这个耳塞或白噪音机器呢对抗环境噪声。室温尽量保持在20到22摄氏度，穿轻薄的衣物午睡。第四，就是固定午睡时间地点。规律性能训练大脑快速进入休息状态，提高睡眠效率，因此呢可以尝试在固定时间固定的地点午睡。第五呢，就是吃午餐的时候啊，不要去吃的太油太甜，消化负担过重的午餐会影响睡眠的质量，因此呢要避免摄入油腻啊过甜的午餐，警惕睡眠小偷。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第三大点啊，就是深度睡眠啊，保证大约1个小时的深睡眠。很多人疑惑，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醒来之后可还是疲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呢就是深睡眠不足。深睡眠呢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在2026年3月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成年人整夜睡眠中，深睡眠正常占比为13%到23%。换算一下，一晚睡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在健康的范围标准内。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应对工作、学习、干活来判断深睡眠是否睡够。好，再来说一说5个睡眠好习惯啊，帮您提升睡眠质量。那首先呢，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啊，每天尽量在固定的时间入睡和起床，包括周末，最好呢是在23点到凌晨3点呢是属于一个熟睡状态。那第二呢，就是每天呢坚持要运动运动，每天呢也别多啊，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等等，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质量。第三呢，就是白天啊多晒一晒自然光。第四呢，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也就是3点钟之后，咱们尽量不要喝含咖啡因的饮品啊。第五呢，就是睡前放松助眠。睡前呢可以平躺在床上，轻轻闭上眼睛，先做几个深呼吸，然后呢把注意力啊带到头顶，在意念中想象头顶放松，然后用此方法依次放松头面部、颈部、肩部、上肢、胸部、腹部、后背以及下肢等部位，从头到脚每个部位都放松一遍。睡眠这件事儿真的被很多朋友低估了，它不仅关乎你的第二天状态好不好，更影响着未来中老年时期的大脑健康。好好睡个觉是这个世界上最便宜的大脑保养。坚持7到8个小时的夜间睡眠，20分钟的短时的午睡，规律作息，养足深睡眠。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下载 APP。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各位乡亲，为了革除丧葬陋习，秉承传统，弘扬民族文化，全面树立文明殡葬，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村委会向全体村民发出厚养薄葬、文明节俭倡议书，提倡丧事减半，自觉树立厚养薄葬观念。老人在世，晚辈要多关心。
1: 是啊是啊，要我说啊，树欲静而风不止，老人在世的时候啊，对他们好点儿，比什么都强哦。
2: 谁说不是呢？老人在世时，晚辈要从生活上多关心，身体上多照顾，死后不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0: 推进殡葬改革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让我们携起手来，摒弃殡葬的陋习，推行火葬，改革土葬，倡导厚养薄葬，丧事减半。我们要主动参与殡葬改革，自觉执行殡葬法规，弘扬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3: 百善孝为先，孝敬在平时，丧葬重节俭，但存方寸地，留余。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杨老师的师傅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嗯，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接下来啊，我们节目一开场，首先送给二位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

0: 杨老师，
1: 嗯，
0: 你看这两天啊，我天天都在品尝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嗯，说实在的，我都上瘾了，感觉一天不喝都缺点什么似的。
1: 嗯、好，那咱们今天还是老规矩，
0: 嗯，
1: 先喝点。
0: 哎，先喝点，您别吧，我来我这杯，您、
1: 哎、
0: 来您那个，
1: 我来这个。
0: 嗯，咱们呢，这个按这个。就东北好像这么说，就薯皮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谁也不能少，谁也不能多，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敬二老啊，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生活顺遂。我干了啊，
2: 谢谢。
1: 好，
0: 嗯，哎呀，
1: 喝完以后怎么样？
0: 我这个同着二位老师啊，
1: 嗯，
0: 我自夸一点讲啊，相对二位老师来讲呢，我这个年纪轻，有的时候呢。就是性格急，
1: 嗯，
0: 我可能跟家里边你说泡好了杯盘碗盏的、
1: 嗯，
0: 对于我来说就不太实用，
1: 嗯，
0: 而且呢，平常工作呀、啊、节奏又快，你像我这个，直接拿这个瓶矿泉水瓶，哎，这儿一泡好了，然后直接带着到哪儿去喝一口、
1: 嗯，
0: 特别方便，又解了渴了，
2: 嗯、
0: 又解了事儿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一款呢，铁皮石斛我发现溶解的非常快。
1: 对，
0: 你看这两天我都随身带着。
1: 对，
0: 嗯，想起来我就喝点儿，哎，想起来我就喝点儿啊，口感特别好，
1: 嗯，
0: 淡淡的甜味儿沁人心脾。
1: 确实，
0: 嗯，
1: 尤其是经过科研研发的这个剂型以后，
0: 嗯，
1: 你不管你是用开水、温水还是凉水，
0: 嗯，
1: 甚至我们说的撕开，
0: 嗯，
1: 撕开就到嘴里，
0: 嗯，
1: 它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口感呢，你看刚才我也喝了一口。
0: 嗯，
1: 非常的甘甜。
0: 嗯，
1: 有时候我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他根本感受不到。
0: 嗯，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好的清补双宝、
0: 嗯、
1: 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们一定要那种去慢慢的去品，去感受它那种来自千年的那种药香。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你看我接触不少朋友。有的拿到家里天天喝，
0: 嗯，
1: 有的甚至，哎，煲个汤，
0: 嗯，
1: 都可以加点。我们说在吃吃喝喝中、嗯，咱们把身体调理好，
0: 嗯，没错啊，调理好了，幸福生活也近在眼前
1: 了。对呀、
0: 啊，而且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特别的热情，
1: 嗯，
0: 纷纷把用上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感受啊，积极的分享给我们。
1: 好，
0: 有一位朋友。昨天就讲述了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啊，这位朋友啊，
2: 效果太好了、啊，
0: 哎，用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效果那是顶好啊。
1: 嗯，
0: 这里边具体的原因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其实你像刚才我不知道我俩谁大，
0: 嗯，
1: 这位大姐啊，她这血压忽高忽低，
0: 嗯，
1: 这是最不好的，
0: 对，
1: 这是最不好的，
0: 嗯，
1: 这就像什么呢？我们那个血管就像很多。年龄大的老姐姐们，
0: 嗯，
1: 给自己孙女或者外孙女，你扎头发的那根皮筋儿，
0: 嗯嗯，
1: 你来回的去拉扯，
0: 嗯，
1: 那时间长了，那就容易断呐。
0: 对，
1: 尤其是，我想借着他这个电波呀，也和收音机前许多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老年朋友，我提个醒，
0: 嗯，
1: 我们说你长期的高血压呀。它会持续的冲击我们血管的内壁，哎，持续的冲击，就像那个水冲击那个河床似的，然后它就损伤了你的内皮，那么血液里的这个脂质啊，它就容易沉积，形成什么呢？形成斑块，所以就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很多人说这个心脑血管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在这呢。那么一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了。一开始我们说的像大拇手指这么粗的血管，最后变成像小手指这么粗了。
0: 嗯，
1: 血管就变硬变窄，然后这个血液流通就受到阻碍。
0: 嗯，
1: 所以就冠脉就出现狭窄。
0: 嗯、
1: 我们不管它是上臂还是下臂，
0: 嗯，
1: 你看有的就出现心绞痛、心梗。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这个脑动脉堵了或者破裂了，就会引发脑梗、脑出血。如果说肾或者是眼底动脉受到损伤，就肾衰竭失明、
0: 嗯。是，
1: 所以我们一定得注意，要提升心脑血管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稳住你的血压。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哎呀，其实主要啊还是跟清和补啊这两大功效对症
1: 对对
0: 有直接关系啊。
1: 对，
0: 嗯，
1: 你看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叫什么？
0: 嗯，
1: 叫清补双宝。
0: 没错，
1: 这个疗效呢就是一清一补。
0: 嗯，
1: 为啥叫清补双宝？
0: 嗯，
1: 因为铁皮石斛它是来自十万大山，滋养我们的阴液，
0: 嗯，
1: 软化我们的血管。那么西洋参呢又补气活血稳压护心，而它两个组合到一起，就像我们有一位老干部，退休的老干部，
0: 嗯嗯，
1: 服用铁皮石斛，
0: 嗯，
1: 三年，他是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然后他给我们总结一个，这个老人家说什么呢，他说杨老师你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你应该跟大家这么解释，
0: 嗯，
1: 我说老人家你说他说句什么，他说你这个是先清淤泥再补气血。
0: 嗯嗯嗯。
1: 这是这个
0: 很科学啊。
1: 哎，就是这个老人家，嗯，你看他站了一辈子讲台，他把这句话原原本本的告诉给我。
0: 嗯，
1: 他说你一定是跟大家讲是先清除你的河道里的淤泥，
0: 嗯，
1: 然后你再补气血。
0: 对。
1: 所以说我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
0: 嗯，
1: 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的。
0: 嗯，
1: 哎，他服用咱这个清补双胞以后，他就改善了高血压损伤那个血管内皮，
0: 嗯，
1: 减少了脂质堆积，延缓了动脉粥样化，疏通了冠脉供血，
0: 嗯，
1: 所以你想想有一些症状，你像心慌啊，
0: 嗯，
1: 胸口压个大石头啊，气短呢，啊，乏力呀，啊，
0: 嗯，
1: 哎，都减轻，
2: 嗯。
1: 你看我们发现常喝清补双宝的，
0: 嗯，
1: 它能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的隐患，
0: 嗯嗯。
1: 所以，一切有关心脏瘀阻的问题，
0: 嗯，
1: 清补双宝，可以说在清和补的方面真的很牛。
0: 嗯，确实啊，
1: 嗯，
0: 这个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1: 对，
0: 嗯，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
1: 啊，
0: 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这样过程当中啊，
1: 嗯，
0: 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对，
0: 就是总觉得哎呀这个状态啊越来越差，
1: 嗯，
0: 心情啊，
2: 嗯，
0: 也越来越差，
1: 嗯
0: 啊，遇到事情了之后闹情绪乱发脾气这种事儿屡见不鲜。
1: 一提到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嗯嗯，
1: 也是咱是我们东北的，
0: 哦，
1: 是我们东北的，
0: 嗯，
1: 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校长
0: 啊啊，
1: 姓王，
0: 嗯
1: 啊，他是个女同志，
0: 哦
1: 啊，女同志，
0: 嗯，
1: 对，比我小几岁，
0: 嗯，
1: 当时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0: 嗯，
1: 50岁办的病退，
0: 嗯嗯，50岁就病退了，
1: 对，
0: 这个提前了好多年呢，
1: 对呀，啊。
0: 不是，关键是这个一下从位置上退下来，这个心理落差应该比较大吧？
1: 洋洋，你说的太对，
0: 嗯，
1: 啊，退休以后心理落差非常大，
0: 嗯嗯，
1: 自己就还调整不好，
0: 嗯，
1: 你想一想啊，他几十年兢兢业业呀，
0: 嗯嗯，
1: 突然退休了，生活一下没重心了，
0: 嗯嗯，
1: 整天不知道该干嘛了，
0: 嗯，
1: 坐着也不是，站着不是，早晨起来也难受，晚上也休息不好，
0: 嗯。
1: 然后以前的同事还有朋友接触也少了，
0: 嗯，
1: 甚至找人家，
0: 嗯，
1: 人家都不爱搭理他，
0: 嗯，
1: 然后总是闷闷不乐呀。
0: 哎呀，其实啊人一闲下来之后啊，
1: 嗯，
0: 心理落差大这件事情啊很多人都会有，关键就是如何摆正心态吧。
1: 对，
0: 是吧，
2: 嗯，
1: 对，不过在这个期间杨洋，
0: 嗯嗯，
1: 他还受到了一点刺激。
0: 受什么刺激了？
1: 刚好就是赶上他女儿，
0: 嗯，
1: 大学毕业，
0: 哦，
1: 本来就已经安排好留校，
0: 嗯嗯，
1: 啊，留校，
2: 嗯，
1: 结果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名额就没给他，
0: 哦，
1: 所以说遇到这个事儿啊，他心里就更有落差。
0: 其实啊，这种事儿挺常见，
1: 嗯，
0: 是可能有暂时的情绪落差吧，但是要迅速调整啊，
1: 嗯，
0: 不然你要摆正不了心态的话，这长时间可能就会形成内心的这种压力，
1: 对，
0: 甚至来说情绪上的淤结，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嗯，
1: 你想一想他50岁左右，
0: 嗯嗯，
1: 那师傅咱说那不就是更年期吗？
0: 嗯嗯，
2: 对呀，啊，这正是更年期的时间，
0: 啊，嗯，
1: 所以他在家里憋屈，
0: 嗯，
1: 怎么也不舒服，看什么都不顺眼， 时不时还跟爱人闹情绪发脾气。后来、后来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郁郁寡欢那种，就是出门就听到别人议论工作，他就烦躁，就爱生气。有时候这种
2: 焦虑了。
1: 对呀、有时候他总猜疑别人，有时候还怀疑他爱人。咱就说再发展，那就是抑郁症的体质了。
0: 嗯，你说这种情况下确实让自己着急，让家人也闹心啊。女性啊，更年期这个问题啊，说实话这个
1: 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女同胞啊，你看从开始的时候缔造生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问题。其实让我们男同胞啊，有的时候干着急啊，个别的时候使不上劲儿。
1: 是。
0: 对不对？你像比如说就生孩子这种事儿，缔造生命。是吧，顶多在外边喊加油，是吧，然后伺候月子。但是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女性去自己承受。
1: 是。
0: 啊，孩子长大了。好家伙了，吃啊，学，住啊，行，各个事情女性肯定是首当其冲。
1: 是。
2: 是。
0: 到了一定年纪了，这更年期的折磨呀，真是，哎呀，这
1: 要命啊。
0: 但是我没办法体会啊，因为我的这个性别，但是我们先向我们张老致敬吧，啊，不容易啊，啊，作为母亲，作为女性，又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啊。这个确实啊，从张老这儿，然后向广大的妇女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对，对，咱们从内心角度，尤其是我，你看我经常和我的学生，甚至我的一些同事，我就说，一定首先要孝敬父母，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对自己的妻子好一些，因为不容易，所以说呢，对爱人。对一些女同志咱们都好一些。
0: 没错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刚才您聊的您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如果不干预一下的话，那未来问题肯定很大呀。
1: 当然了。

0: 一开始的他就是一些小毛病，睡不着觉，
1: 嗯，
0: 头晕，
1: 嗯，
0: 心里头烦得慌，
1: 嗯，
0: 后来有一天在家里就突然就是心口窝就疼，
1: 嗯嗯，
0: 胸闷，
1: 嗯，
0: 然后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0: 赶紧呢，他女儿就给吃了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含服了以后这才缓过来，
1: 嗯，
0: 然后说那妈不行，咱去医院吧，医院也近。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心电图啥事没有。
1: 哦。
0: 所以回来就没当回事儿。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0: 哎呀你听我讲啊、嗯、过几天又犯了，家里又不放心，又跑大医院去查、
1: 嗯、
0: 还是啥也查不出来。
1: 哎呀呀呀。奇了怪了这
0: 是、
1: 啊。
0: 是
1: 啊。那到底源头在哪儿呢，
0: 嗯，后来这个王校长就发作这个频率
1: 嗯
0: 越来越高。
1: 嗯嗯。
0: 然后再去医院呢。心内科的医生说不行的话就背个盒子吧。
1: 嗯嗯。
0: 啥叫盒子呢、嗯、就是那个动态心电图。
2: 24小时的动态。
0: 对，我们俗称的那个浩特。
1: 嗯、
0: 然后就是通过贴在胸口的电极来捕捉心肌跳动产生这个微弱的生物电信号。
1: 嗯。
0: 像刚才我师傅说那个 ,24 小时记录心脏的电活动。
1: 嗯。
0: 比如说吃饭。
1: 嗯。
0: 睡觉。日常的活动休息，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心率变化全给它留存，
1: 嗯，
0: 你普通的单说短时这个心电图你可能抓不到早搏呀心肌缺血甚至我们说的隐匿的心律失常、
1: 嗯、
0: 这个都能检查出来，然后机器存储数据以后呢回传分析判断心脏异常发作的时段和诱因，做这个二次心电图一发现一查，
1: 嗯，
0: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不是那之前怎么查不出来呢？
2: 这个心肌缺血其实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你像很多人发作的时候啊，人不在医院。
0: 嗯。
2: 等到了你到了医院的时候再检查，哎，症状没有了。
0: 嗯。
2: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部分心脏病突发都在医院外。
0: 对。
2: 那么你光靠说是偶尔我查什么一个心电图。那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所以呀、啊，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去忽视、
0: 嗯、
1: 啊。那么杨老师，
0: 哎，
1: 这个心肌缺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吗？
0: 嗯，其实关于心肌缺血，你听这个名字，
1: 嗯，
0: 心肌缺血了，对吧？
1: 嗯，
0: 它是一个很特别常见的病。
1: 嗯嗯，
0: 也是心脏疾病里面比较严重的一个病。
1: 嗯，
0: 你比如说。当心脏的血液供应量
1: 嗯
0: 达不到需求的时候、嗯、我举个例子、嗯、你比如说心脏正常的它需要100毫升 100cc,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只给它 80, 它是不是缺20啊，
1: 嗯
2: 嗯
0: 它缺怎么办，它缺它就难受啊，
1: 嗯
0: 就像杨洋你没吃饱饭，
1: 嗯
0: 你真是不难受
1: 心里慌，
0: 对，
1: 嗯
0: 所以心肌缺血。就是心脏供氧不足了，
1: 嗯，
0: 心肌这个功能代谢失调，
1: 嗯，
0: 所以就不能维持心脏的正常工作。你想想，心脏24小时咣咣在那蹦啊，它得工作呀，
1: 嗯。
0: 从中医角度来说，心是主血脉的，心是这个五脏六腑的大主，
2: 嗯、
0: 那要是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
1: 嗯。
0: 所以患者随时可能发病，
1: 嗯。
0: 如果说救治不及时，就容易导致心绞痛、心梗。甚至我们说的猝死、
2: 哎、
1: 这个不能忽视啊、
2: 嗯、
1: 啊，杨老师那心肌缺血到底有哪些症状呢，
0: 嗯
1: 那平常我们怎么注意呢，赶紧讲一讲吧，大伙儿都想听啊，
0: 嗯嗯所以大家记住了，
1: 嗯
0: 自己啊一定要对照自己有没有这些情况，
1: 嗯
0: 这下面老杨说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啊、
1: 嗯
0: 哦、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那个胸口窝这块就像被压着一个大石头，被一个重物啊、
2: 嗯、
0: 死死的在那压着，然后出现那种闷痛，然后那个压榨感就像我们说那个压榨像使劲拧麻花那种感觉，然后它会往左肩左臂甚至窜到下颚甚至脖子这块，伴随着就是心口窝这块发堵挺，
1: 嗯
0: 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冒冷汗， 冒冷汗，然后浑身

0: 软的像面条，
1: 嗯，
0: 啊，就是发软，你稍微走动一下，甚至我们说劳累一下，症状就加重。然后，哎呀，我静坐一会儿，就能稍微的缓解。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有的人，有心脏病人，有的以为是牙疼，
1: 嗯，
0: 有的人是以为是胃疼，
1: 嗯，
0: 这个有的不少，我接触过不少，把自己当胃病去治，给耽误了，
2: 嗯
0: 嗯，所以长期供血不足啊，它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心肌，
1: 嗯，
0: 血管斑块持续的增厚堵塞，
1: 嗯，
0: 轻的心绞痛，
1: 嗯，
0: 重的斑块破裂形成血栓，
1: 嗯，
0: 直接诱发急性心梗，大面积心肌坏死，容易引发什么心衰，
1: 嗯，
0: 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有的呢瞬间休克猝死。所以拖延一次都可能留下终身的心脏病根，
1: 嗯，
0: 死亡率极高。
1: 哎呀，
0: 所以大家得注意。
1: 没错，嗯，杨老师，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些症状啊，感觉跟冠心病特别像。
0: 对，
1: 有心肌缺血的症状跟冠心病是一回事吗？
0: 嗯，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挺密切。
1: 嗯，
0: 其实心肌缺血呀，它是冠心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 嗯，
0: 杨洋，我问你一点事儿。
1: 您说，
0: 您知不知道在咱们国家，你知道哪一个病死亡率排着第一吗？
1: 咱们国家
0: 就是心血管。
1: 哦，这是心血管，
0: 就是心血管。
1: 哦，
0: 远超恶性肿块还有肺病。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就是每五个离开人世的人里，离开人世啊，
1: 嗯，
0: 有五个去世的，其中有两个，
1: 嗯，
0: 就是死于心血管，
1: 嗯嗯嗯，太恐怖了。
0: 平均，
1: 嗯，
0: 每11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病离世，
1: 嗯，
0: 尤其是在我们农村，心脏病死亡率还高于城市。
1: 嗯
2: 嗯，
0: 你像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高血压诱发的这个冠心病，
1: 嗯，
0: 心梗就是致死的类型，
1: 嗯，
0: 你看发病比较隐蔽，极易这个突发猝死，
1: 嗯，
0: 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我师傅在医院上班，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如果说你看到那个120就喂喂喂喂，那个120，
1: 嗯，
0: 进哪个小区了，
1: 嗯，
0: 你不知道把谁拉走了。
1: 对对对，
0: 可能拉走这个人可能再也拉不回来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可能这个家庭就失去了至亲的亲人，
1: 对，整个家庭可能就毁掉了，
0: 所以，
1: 嗯，
0: 不想去探讨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1: 嗯嗯，但是很现实啊，
0: 是是，
1: 不得不面对啊，
0: 嗯，
1: 哎呀，各位可得注意起来啊，刚才聊到了这个
0: 心肌缺血
1: 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它的根源就是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供血跟不上心脏的消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有长期的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1: 嗯，
0: 高血糖的，
1: 嗯，
0: 就损伤了血管内壁，
1: 嗯，
0: 所以说就会造成油脂堆积，
1: 嗯，
0: 形成斑块，血管的管腔就变窄，
1: 嗯，
0: 血流就变少，
1: 嗯，
0: 心肌就供氧不足，
2: 嗯。
0: 还有咱们现在有一种叫生活方式病。有的你看，就是收音机前很多老人说我有毛病了，我有心脏病了，那我就是开始吃心脏病的药就可以了。但是您恰恰相反，三分治七分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养，就是生活方式，
1: 嗯，
0: 特别重要。
1: 对，
0: 有的高盐高脂的饮食，有的抽烟喝酒熬夜，
1: 嗯，
0: 有的造成自己的肥胖糖尿病，
1: 嗯，
0: 都会加速斑块生长，所以诱发缺血。血管堵得越重，缺血越频繁，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心梗。你看杨洋刚才问到心肌缺血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1: 嗯，
0: 黄帝内经说过什么，说心主血脉，它得靠心这个推动周身的血液。那么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说什么，说上焦心气亏虚为本，寒痰淤血浊气堵塞心脉为标，
1: 嗯，
0: 所以中医讲这是心阴不足，气血两虚，所以清垃圾，然后滋阴，再补气血。
1: 滋阴，
0: 对，
1: 滋阴。

0: 那一定是铁皮石斛效果好啊，对吧？
1: 没错呀。
0: 嗯，
1: 你看这就是咱们清补双宝的铁皮石斛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不过血管垃圾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嗯，
1: 就算血管没堵，你的心肌也会跳不动，为啥？累着了，
0: 嗯，
1: 生气了，年纪大了，心脏就没劲儿，都会引起心肌缺血。我们经常听说这个人60岁有80岁的心脏，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虽然不堵了，但是也带不动，
0: 嗯，
1: 那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心血亏耗了以后导致心脏怎么的没劲儿。
0: 对对对对对。嗯。通过您这么一讲述啊，瞬间感觉啊就是茅塞顿开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补了。
1: 对。
0: 咱们长白山这个西洋参就发挥作用了。
1: 没问题。
0: 嗯。
1: 西洋参呢是补心气养心阴。
0: 嗯。
1: 增强心脏的推动力，改善一些症状，你像心慌啊，气短啊，乏力。嗯、而铁皮石斛呢滋心肾之阴，清虚火，凝心神。缓解他心悸心烦，把这个垃圾给他先彻底的清除掉。
2: 是这样啊，宝信说的没错啊。
1: 嗯，
2: 他们两个协同作用起到了气阴双补，那么就能改善心脉失养。
1: 嗯，
2: 减少因为阴虚火旺诱发的心律失常。你看，宝信的这位朋友啊，
1: 嗯，
2: 心肌缺血。那是不是也是心律失常的一种情况？
1: 对，
0: 是是是。那后来王校长调理好了吗？
1: 就是当时他不发现自己心肌缺血了吗？
0: 嗯。
1: 然后医院的医生就给开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0: 嗯。
1: 为啥开这俩药呢？防血管血栓呢。
0: 嗯。
1: 又给他开的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
0: 嗯。
1: 他汀类来降血脂、稳定动脉斑块。
0: 嗯。
1: 防止这个斑块脱裂、变心梗啊。
0: 嗯。
1: 又给他开的美特洛尔、比斯洛尔什么的，减轻心脏好氧，缓解心慌心绞痛，开的沙坦、普利保护心肌血管、
0: 嗯、
1: 吃完效果不明显。
0: 嗯，
1: 然后又犯了几次。
0: 嗯，
1: 而且医生当时也和他讲说，实在不行你可能得需要做支架、
0: 哦、
1: 甚至搭桥或者是射频消融。
0: 嗯，
1: 但是他和家里人一听就害怕呀。
0: 嗯，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啊、
1: 嗯、
0: 这种事儿找着谁谁都糟心害怕呀。
1: 嗯
0: 嗯，
1: 但是不幸中他有万幸啊。
0: 嗯，
1: 他正好当时赶上我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刚刚升级完科研级别的颗粒。
0: 嗯，
1: 我就把这个推荐给他。
0: 哦，
1: 他用了有一个月吧。
0: 嗯，
1: 就是在这个期间
0: 嗯
1: 就没有犯过病。
0: 哎呦，这真的太好了。
2: 用药期间没犯过病。
1: 对对、
2: 嗯、
0: 真好真好。
1: 其实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杨洋说句心里话，
0: 嗯嗯，
1: 在我的意料之中。
0: 嗯，
1: 因为前几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过，
0: 嗯，
1: 一剂药汤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
0: 对。
1: 你想一想，再经过生物破壁这个提纯升级，
0: 嗯，
1: 升级咱是获得专利的。
0: 嗯，
1: 另外呢你看我还拿着这个药盒。
0: 嗯，
1: 这有个太平洋保险，
0: 啊，
1: 哎呀，这块呢有这个溯源码，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你还能扫到溯源码。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1: 您看一眼，然后这块还写着是药材的产地，你看一眼。
0: 对对对，我看。
1: 哎呀，非常好
0: 啊！对、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和大家讲，
0: 嗯、是
1: 药要是对症，
0: 没错，
1: 一碗汤。
0: 嗯，
1: 不对症，你得用船装。
0: 嗯。
1: 血管里的垃圾清除了、嗯、亏虚的气血也补上来了，就像那有一位老干部跟我说那句话，说那个宝信，
0: 嗯，
1: 你得是啥，给大家这么讲，你是先清淤泥再补气血。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治疗心肌缺血是非常非常对症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在临床上心肌缺血不重的我们就能够达到康复。
0: 嗯，
1: 即使是严重的你用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病情发展的。
0: 嗯，
1: 因为铁皮石斛滋阴清除血管垃圾，让血液当中没有形成斑块的温床，
0: 嗯，
1: 所以你的血管不会堵，再加上西洋参补气，让气血运行的更加有动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喝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

0: 就感觉自己那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睡觉的时候没有那种憋气的感觉啊，没有那种憋气的感觉。当时那个王校长和家里人来感谢我的时候还说呢，说哎呀老杨啊，你不知道，当时我一听说要下这个支架，把我吓坏了。说为啥呢？因为在他们这个学校，有的老师退休以后就下了不少支架，下了不少支架。然后他自己还说呢，说你看老杨，我儿子，他儿子跟我说的，他儿子跟我说，他说杨叔啊，你是给我妈整了一个液体支架啊，喝上就好啊。
1: 哎呀，这确实液体支架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就那么带劲儿啊，这名字好。
0: 其实一讲到铁皮石斛香参这个清补双宝，杨洋，我就内心有一种骄傲。
1: 是，我都与有容颜。
0: 是，就感觉这么好的东西，哎呀，能够让很多人能够用上，我觉得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其实尤其是针对心脏病的治疗，这个我多说两句杨洋啊，尤其是针对心脏病的治疗，无非就两种，要不吃药，要么手术，
1: 对，
0: 对吧？但是多少人呢，依旧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你看，尤其最近十几年，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心脏病不得不选择去走向这条不归路。哪条不归路呢？就是下支架，
1: 啊，
0: 而且你看，一旦你下了一个支架，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会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我们说那胶皮管子都经不起这么撑，你何况我们人那个血管可是又长的。
1: 是，
0: 所以你给心脏下支架，你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冠心病，因为它治标不治本，只能起到一个拖病的作用。所以要想从根上来解决问题，还得先清除淤阻，再补气血。用上咱们的液体支架，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对。哎呀，咱这不光是疏通啊，连动力都给你加上。
0: 是。
1: 药材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吗？好
0: 啊。十万大山，这个老杨不用介绍。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苍白山的北坡玄武岩，这个西洋参，又经过我亲自配比研发的破壁颗粒。这是咱说都获得国家专利了。这个我相信呢，因为这两天呢，杨洋也是催我，哎呀，包括收音机前呢，包括咱们场外接电话，
1: 大伙催我，我就得催您呢，对吧？
0: 很多呢想用这个，这个大家先别着急，我会为大家想办法，我也急啊，这几天我也在给大家联系这个事儿。
1: 所以咱中国有句俗话，就不在忙中取嘛，
0: 对，
1: 对吧？哎，大家静候佳音，
0: 过几天会有好消息带给大家。
1: 对对对，啊。哎呀，产地差一点，效果差一截啊！这关键的时刻得有好配方、好药材、好技术，这几样凑在一块儿啊，才会这么好啊！哎呀，杨老师说了啊，过两天一定会有好消息带给大家。各位在静候佳音的同时，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还没听明白啊，或者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会为您一一答疑解惑的。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一起分享各位的热情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

0: 4008318181，留言给我们的杨老师，也可以通过平台留言去咨询关于您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名字叫做花开富贵，说杨老师您好，张老好，我是咱们节目的铁杆粉丝啊，节目一天不落，一天不听啊，心里空落落的。今儿啊，得给您报喜。
1: 好，欢迎。
0: 我当上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体验官了。
1: 嗯，
0: 全国才186个名额呀，我这是走了大运了啊！听说这都是好东西啊，很多啊，平常生活当中啊，讲究质量的朋友，有文化，有水平啊，但是跟我们同龄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妹妹、弟弟啊，都用上了，确实好东西啊！我也用上了，多亏了杨老师。收到当天我就喝上了啊，到今天呢，刚好第四天。之前呢，听您节目的时候呢，您让其他人呢用这个石斛和西洋参煮水，我也跟着做了，喝着吧，有效果，不明显啊，主要还不方便。有时候煮完之后一忙起来我就给忘了，等再想起来的时候啊，水都凉了啊，不像现在这一袋到时间往嘴里一倒，哎呦，太方便了啊。现在愁啊，喝完之后怎么办呢？还能买着吗？杨老师您得想想办法哟。杨老师，
1: 哎，
0: 您看这位朋友啊，又高兴又着急啊，才四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让人惊喜呀。张老，您给说说这里边的道理呗。
2: 好。这位朋友啊，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当上了体验官。
1: 对，
2: 你这个冠心病胸闷乏力，在中医上看来呢，主要是心阴不足、气阴两虚导致的心血瘀阻。那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啊，清虚火，能宁心神。哎，这个西洋参呢，它补心气、养心阴，增强我们的心脉的推动力，这样协同作用啊，起到了气阴双补。那么从根本上改善了心脉失养啊，而且呢，我们这个颗粒用的是破壁的技术。
1: 对，
0: 破壁技术很重要。那杨老师，
1: 哎，
0: 这位朋友说用完了还想买，咱这个啊，您看啊，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哎，好的，杨老师答应你了。
1: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
0: 小杨老师答应了，老杨老师还没确定。
1: 这次体验官呢，186盒。给到大家，您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您多幸运呢。但是你提到，哎呀，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手里现在也没有。但是我跟大家掏心窝说句话。
0: 杨老师这两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掏心窝说句话。
1: 对对对。
0: 但等一等，等一等，我再掏个心窝子，再等一等。
1: 我帮大家联系这个事儿呢，
0: 是确实不容易，
1: 会有好消息的。
0: 你
1: 也可以先买点普通的石斛。或者西洋参煮水，虽然是效果慢点，但也能应应急。但是你得记住了，一定要买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别买错了啊。
0: 对，这个得讲究啊。所以说这位朋友，我转述一下杨老师的话啊，您再等一等，别着急，好不好啊？因为这里边门道太深，这里边的这个内容也太丰富，所以说呢，我们姑且这样讲，很多事情好饭不怕晚，
1: 对
0: 对吧？好人也不怕等。如果说随随便便现在给大家去弄到的货源，那肯定不入杨老师的法眼。
1: 对，
0: 对不对？杨老师确定的啊，很多的产品一旦合了规格了，那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去分享。各位，您放心，只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福利和福音给到各位啊。所以静候佳音啊，正在帮大家联系。关注节目，每天都听，第一时间会有好消息给到各位啊！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叫老来乐，他说：“杨老师您好，张老好，我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也是这次幸运的体验官。
1: 哎呀，太好了，
0: 费这么大劲儿，哎呀，就是为了让我们体验上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感谢的话了。”
1: 首先这位朋友啊，他是典型的久病伤阴。肺为水之上源。

0: 水是什么呢？肾是主水。
1: 嗯，
0: 所以说肺为气之主，肾才是气之根。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那个痰可不是肺子产的
1: 啊。
0: 肺子它只是储痰之气，脾才是生痰之源。所以我们表面看是肺子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是肺、脾、肾三个脏都气虚了。
1: 哦，这么回事。
0: 哎，对。
1: 啊，
0: 所以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一长了，肺阴就耗伤了，我们肺子就像一块干旱的地，咳嗽白痰没劲儿，哎，都是这个道理。最后是导致肺的是焦脏。
1: 嗯，
0: 你常年的这个火，肺火炎，肺火火越上炎嘛，
1: 嗯，
0: 两个火摞起来了，发炎了。
1: 嗯，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先清淤泥，
1: 嗯，
0: 后补气血。
1: 对，
0: 铁皮石斛那滋肺阴，那是滋阴天下第一，
1: 是
0: 养胃阴，对吧？西洋参补肺气，结肺阴。
1: 那想请教一下张老啊，
0: 嗯，
1: 刚才这位朋友也问了，嗯，铁皮石斛跟普通石斛到底怎么分呢？咱们听众怕买错呀。
2: 洋洋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2: 在《神农本草经》中，铁皮石斛被列为上品。
1: 嗯嗯。
2: 那么在《中国药典》中也明确的记载了有滋阴生菌、补五脏虚劳的作用。
0: 嗯，
2: 尤其是我们用到的是来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斛。
0: 对。
1: 嗯，
2: 相比普通石斛，生长的环境更原生态，那么气候条件独特。那么十万大山属于是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
0: 嗯，
2: 年均温湿度适宜，昼夜温差大，利于石斛积累多糖、氨基酸等有效成分。
0: 嗯，
2: 在这个山区森林呢，这个覆盖率高啊，空气的质量呢也好，水源没有污染。
0: 嗯，
2: 这个铁皮石斛呢是依托岩壁古树自然生长，所以呢被列为上品。
1: 嗯，
0: 对，这个我得跟我师傅补充一下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十万大山呢，它是铁皮石斛的黄金带。
1: 嗯，
0: 而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喜湿怕涝。
1: 嗯，
0: 它只能生长在海拔必须得是1600米以上，这种风化岩。我刚才我师傅提到，必须是岩石，叫岩养石斛嘛。
1: 对，
0: 这个光照得达到2000到8000勒克斯。
1: 嗯嗯，它就相当于像电是多少瓦。
0: 对对，
1: 是吧？道有多少米？
0: 对，它这个是这样。
1: 菜有多少斤？就这么一个意思。
0: 就是什么呢？你得有光，
1: 嗯，
0: 但是你还不能强光。
1: 对，
0: 你还得是散光。你还得有直射光，你这个还得是阴面，你还不能得全阴，你还得半阴，
1: 真难伺候。
0: 哎呀，为啥说那九大仙草能排第一呀？
1: 嗯，
0: 所以说矿物质风化了以后，然后形成独特的养分。
1: 是是是，
0: 这个真的能排第一啊，洋洋可不容易。
1: 所以说呀，你刚才我说那真难伺候，难伺候它的就娇贵。
0: 对，
1: 但是娇贵同时就能蕴含出它不一样的能力。
0: 嗯，
1: 就会在重样的同品类当中啊，能够高人一筹，高人一等。在石斛当中，就是这个岩养石斛、铁皮石斛。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留言也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心声。
0: 是，
1: 二位老师，
0: 嗯，
1: 他说的非常明白。
2: 嗯，
1: 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听说供不应求，而且购买渠道比较麻烦。
0: 是，
1: 这个杨老师千方百计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去有这样一个体验哈，
0: 嗯，
1: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0: 是，
1: 但是我买不着，我还想继续用。
0: 嗯，
1: 这个问题，杨老师，您既然已经把这事安排明白了，你这必须送人送到家。
0: 嗯，好，
1: 咱这个接下来渠道怎么办？
0: 哎，嗯，我正在联系。我正在联系，就是这两天我可能说的这话是最多的，洋洋。
1: 还有一句掏心窝子，您再等一等啊，这三句话特别多。
0: 刚才洋洋提到一些语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1: 嗯嗯，
0: 贵的东西除了贵，
1: 嗯，
0: 没有别的毛病。
1: 是，对，
0: 好东西除了好，没有啥毛病。
1: 嗯嗯嗯，
0: 但是。那杨洋也一直在说着好饭不怕晚呢。
1: 对，
0: 大家再耐心等两天。
1: 是的，
0: 说老给老杨点时间。
1: 嗯
0: 啊，等我的通知。
1: 好嘞，好嘞啊，杨老师啊，这个确实我虽然是。

0: 是，奇耻大汗啊！
1: 嗯，
0: 我们在一块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杨老师内心特别柔软。他每次说这，大家在等于我，他是打心里边那种真诚真挚，总觉着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但是同样也在跟这个供应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在想着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多的货源，当然是更低廉的价格。
1: 对，为啥呢？
0: 嗯，
1: 因为。此时此刻收听咱们收音机也好广播的一些老我为啥老杨管你叫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我真拿大家当我自己的家人，
0: 嗯，
1: 但是你既然相信我老杨，
0: 嗯，
1: 我老杨就得对得起大家，
0: 嗯，
1: 对我的这份信任，
0: 对啊，
2: 嗯，
0: 信任价值千金，
1: 是，
0: 所以杨老师要对得起大家这份信任，大家也请信任杨老师，
1: 嗯，
0: 掏心窝子说句实话，再等一等，
1: 对，
0: 正在沟通当中，
1: 再等一等，
0: 好吧。场外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联系，同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二位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留言啊。
1: 好，
0: 夕阳红啊，说杨老师您好，今天专程来感谢您的啊，我以前用过这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之后呢单位有一些名额啊，
1: 嗯，
0: 有幸弄到了一些啊，
1: 哦，
0: 当然应该也是
1: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对
1: 对，
0: 可现在呢，
1: 嗯，
0: 买不到了，很着急，您能帮着联系点吗？
1: 其实你看我和大家在交流过程中啊，我特别想把这个好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
0: 嗯，
1: 给大家弄过来，说为什么呢？你看，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他，就是大力的主张去推广铁皮石斛。
0: 嗯，对。
1: 而这个铁皮石斛能养阴生津，改善高血糖导致的燥热口渴。
0: 嗯，
1: 香参补气养阴，调节糖代谢，
0: 是
1: 扩张血管，改善脑部的供血。
0: 嗯，
1: 所以有一位老干部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0: 哦，
1: 说先清淤泥。
0: 嗯。
1: 再补气血，
0: 嗯嗯，没错。那，哎呀，这个西洋参呢，确实棒啊，
1: 嗯，
0: 气阴双补的良药，
1: 是
0: 也适合我们这刚才提到的这位叫做夕阳红的朋友啊，
1: 嗯，
0: 糖尿病包括气阴两虚的情况，
1: 嗯，
0: 包括您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您身边有很多朋友生活很讲究品质，讲究品味，是吧？退休了之后也经常跟您联系，是不是？
1: 嗯，
0: 清淤泥啊这些事儿呢，也是在平常沟通当中啊产生的共鸣，
1: 嗯，
0: 对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生活人生就是这样，
1: 嗯，
0: 无论您在工作岗位当中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个离开工作岗位之后，那退休了要的是什么呀？健康的身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充沛的精力，
1: 对
0: 啊，然后随时都能背着包，然后说走就走的这样一个勇气和能力，
1: 用脚去丈量山河，
0: 哎，
1: 用心去体会清补双宝，
0: 没错
1: 啊。
0: 当然，我建议啊，用过我们清补双宝的朋友啊，您一定要去长白山转转，因为我们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这个西洋参呐，
1: 是，
0: 就咱长白山的宝贝，
1: 是，
0: 哎，这个有什么讲究？怎么选？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呗。
1: 长白山呢，
0: 嗯，
1: 它是延绵的那种山脉，
0: 嗯嗯嗯，
1: 你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0: 嗯，
1: 说南有铁皮石斛，北有长白山的这个山参，
0: 嗯
1: 啊，而我们提到这个参，西洋参，那这个西洋参就是长白山一带嘛，
0: 嗯，
1: 长白山绵绵的这个山脉，茂密的原始森林，不仅提供了天然的屏障，更为西洋参营造了凉爽湿润、半阴半阳的生长环境。
0: 嗯，
1: 这里的土壤是玄武岩的这个土壤，
0: 嗯，
1: 历经岁月的沉淀，含有丰富的复制质，
0: 嗯，
1: 肥沃透气，为西洋参量身定制的温床，就像我们说十万大山似的。
0: 对，
1: 十万大山的就是黄金蛋，
0: 嗯，
1: 就是铁皮石斛的黄金。
0: 嗯，
1: 而长白山的西洋参呢，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3%以上，
0: 嗯，
1: 其中的 2B1、2G1 含量更突出，
0: 嗯，
1: 赋予了强大的调节免疫啊、保护心血管啊、结肺阴的等等作用。而我跟大家讲，尤其是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咱俩组合到一起以后，
0: 嗯，
1: 起到了一个先清淤泥、后补气血的这个功效，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清补双宝？清补双宝，才是清除您体内

0: 毒素垃圾还您好的气血的这个王道。
1: 嗯，太对了啊。嗯，长白山的西洋参的优势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这款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相辅相成，轻补双保，效果才能非常非常好啊！朋友们都急着用呢，杨老师，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0: 别着急，
1: 再掏出您的肺腑之言，
0: 别着急，别着急，这几天我帮大家联系，老杨答应大家的事儿，因为我是东北人，
1: 嗯，
0: 我吐吐嘛，
1: 是个钉
0: 钉的，
1: 嗯，
0: 请大家。别急啊，
1: 没错
0: 啊啊！
1: 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相信各位啊，也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就是任何事情啊，沟通来啊，沟通去啊，满意的答案，杨老师是为了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您等是归根结底为了您好，好不好？咱们呢，静候佳音，好不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良好的状态，期待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热爱节目同样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包括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400-831-8181 400-831-8181。健康养生是一场持久的修行，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幸福前行，收获更多的健康与美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的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事长，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北京时间的17:09，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2026年江西高考一分一段表公布，600分及以上17122人。教育部发布阳光高考和阳光志愿 APP 小程序均为假冒。昌北机场空铁地枢纽明年实现8分钟内换乘。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表公布，高考历史类本科成绩600分及以上2100人，高考物理类本科成绩600分及以上15022人。据威严教育微信公众号消息，当下正值各地高考成绩公布与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有机构或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的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中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小程序，对于考生和家长造成了误导。那为了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了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小程序，以及图标当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所以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那么考生和家长可以在电脑或者是手机浏览器当中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址或者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网址进行访问，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公众号对应的菜单进行访问。昌九高铁建设进入到冲刺阶段。日前记者走进沿线重点工程，其中备受关注的昌北机场高铁站建设已经进入到尾声，龙兴大桥也全新亮相。明年昌九高铁项目建成通车后，在提升出行效率的同时，将进一步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据中铁十二局昌九高铁四标技术主管魏立刚介绍，昌北机场站建成之后，将与机场、地铁站深度融合，可以实现8分钟内完成航班、高铁、地铁之间的换乘。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颠倒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

0: 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和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和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1: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妈，
13: 妈，您饿了吗？

0: 啊，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

0: 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让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4: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满屏弹幕泪目致敬，年轻人为何爱上18年前的潜伏。近18年后，电视剧潜伏在网络评论和弹幕里获得了重生，年轻的观众用真香品味烧脑的智斗，用泪目迎向早已了然的诀别，用全体起立向隐蔽战线上的先辈致敬。还有不少网友写下了观后感，创作短视频不断的擦亮这部经典之作。我们说好剧如好酒，再次品味的话，仍然会在同一个地方被击中。潜伏击中我们的，除了惊心动魄的谍战戏码，更有从故事土壤当中长出的有血有肉有信仰的人。余则成作为承载剧作精神内核的角色，本是属于英雄之旅叙事反噬，但是其成长不靠人设速成，而是由内生的具体的可感的人性细节积蓄而成。从最初的目睹国民党腐败时的蹙眉，到最后被组织命令撤退的时候落下的泪水，余则成的转变和坚守始于真情，归于信仰。这条信仰之路反转让位于递进，最终融入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每一步都清晰可循。潜伏的魅力之处在于主创相信相信的力量，谨慎又虔诚地反复表达着信仰的产生可能是简单的，但是信仰的延续必须是来自一点一滴的心理成长，最终呢，从裂缝当中长出一道铜墙。互联网上关于该剧的持续讨论印证了一个朴素的艺术真理，那就是只有让观众与人物共情，英雄之旅才有穿透时空的力量。金价跌回三字头，半年回撤30%。隔夜伦敦金现货价格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最低触及了3958美元，为2025年11月以来的首次，较年初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回撤近30%。白银也受到了重挫啊，一度是跌穿了每盎司60美元，较今年1月的历史高位是腰斩的状态。那么市场对于金价暴跌的原因与后市看法出现明显分歧。星展银行中国高级投资策略师邓志坚分析称，本轮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在于美国通胀引发的加息预期。虽然说通胀的数据表面温和，但是资本开支上升、债务扩张等尾部风险正在积聚，推动各国央行提前采取了防御性加息措施，由此持续压制了无息资产黄金。

7年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老板表示一定会去，准备了鲜花和红包送他奔赴前程。近日，广州的一位餐馆老板在社交平台分享他接到的一个外卖订单照片，订单的备注上写着：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一时间啊，这张照片获得了超21万次的点赞。昨天下午，这名博士毕业生小熊告诉记者，他在南方医科大学攻读中西医结合专业，从大五开始到读博的7年时间，他和同学经常到这家店去吃饭。前天呢，几个同学就合计着通过外卖订单备注的形式邀请餐馆的老板来拍毕业照，也希望通过拍照的方式来纪念一下。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4: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最近股市震荡幅度非常大，投资者如何安全应对呢？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曲太平。曲老师，面对股市的大波动，投资者如何应对？谈谈您的观点和建议。
5: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我们建议在这种波动的市场，就第一个要避免这个情绪化的一个操作，就跌了就恐慌割肉，还有涨了就冲动去追高，不要去被这个市场去牵着走。如果我们持有的这些标的，它的一个基本面是扎实的，它的估值是合适的，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还是应该得去持有的。第二个就是要持仓，要去甄别甄别出一些题材股，或者是它的一个估值已经严重透支它当前的一个业绩的一些股票，我觉得现在反而是一个卖点，而不是说我们要继续跟风继续加码的一个点。第三个就是要控制这个仓位的一个极端化。我们目前看到整个市场确实也在结构性的一个分裂，但是对于一些高估值的一些科技股板块，特别是科创五零的一些板块，我们觉得应该是在这个阶段在称他们一个反弹，或者是在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阶段去做一个减持啊，所以要避免这个市避免被这个市场去牵着走。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第一个就要整理自己的一个持仓一个计划。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这个马上也要 Q2 就结束了，看到我们的一个目前的手头个股的一些业绩，还它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很快就出来。我觉得的话要把我们的一个持仓进行一个分类，就是说如果我们持仓中出现了一些它的一个估值或它当前的一个市值已经严重透支了它一个基本面的一些股票，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个减仓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业绩稳定的一些股票，还是要进行一个坚定的一个持有。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些红利的一些 ETF， 红利地波 ETF， 它的一个整个 ETF 的股息率都已经超过5%了，这是在 A 股市场，港股市场可能更高，达到7%、8%个点。这个时候我们去买这些低波动的一些高分红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个股，还甚至是 ETF， 我觉得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心理负担的。第二个要严格控制。我们说的要严格控制自己的一个频繁操作。很多时候在这个震荡的一个市场，不是说我们选的股票不对，不是说我们卖的一个卖点不对，而是来回的一个反复的交易，可能在这里面就受到了很多交易经历一些摩擦成本的一个影响啊。这里面要控制我们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控制我们这个严格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习惯。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好我们这个一个心态，还有我们对自己未来投资的一个预期。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总的来说这个市场大部分人还是很难说长期的去跑吃出像今年这样这个 AI 市场这么高的一个收益率。如果我们指望说今年这个市场某些股票短期内能够翻两三倍，明年还能够翻个两三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个投资的预期来调整过来。如果我们当前在这个市场去接受一些比如说未来有10%到15%回报的这些个股，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那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一些制造业一些龙头，比如说美的啊，或者是我们看到了一些消费股的龙头茅台，我就觉得它可能未来都有10%以上的这种回报空间。如果我们愿意就是说不拘追寻未来一两年还有这种一年两三倍这种回报，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预期我们盯着未来能够有10%到15%的一个回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在当下就挺适合去布局的所以这是我们几点的一个感悟。
4: 好的，感谢把脉。

0: 投资的基金经理徐太平，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0: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0: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熬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

0: 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1: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0: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十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

0: 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0: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3: 北京时间18: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8: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8: 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江西以链聚企、以群兴产，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扩总量、提质量、增效能；
0: 凝心聚力推动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1: 江西十七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0: 我省禁毒工作综合考核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列；
1: 江西、贵州、湖北、四川联袂打造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今天公映；
0: 全球首例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江西完成；
1: 暑运运力加码，昌北国际机场新增十多条航线；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紧盯高端化、集群化产业发展目标，实施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系列措施，精准壮大优势产业集群，以链聚企、以群兴产，推动全省先进制造业不断扩总量、提质量、增效能，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西台综合报道。
2: 近日，位于永修县云山经开区的江西兴泽煤有机硅有限公司入选江西省数字工厂支持项目名单，成为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实现全业务数字化协同与智能决策。公司总经理马路：
3: 转型后，我们企业各方面效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2025年营收接近1亿，综合设备效率提升24%，产品能耗降低12%，安全隐患发现率提升90%，人均产出提升18%。
2: 今年以来，永修县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在全省率先成立县一级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中心，成功推动5家企业与杭州师范大学达成技术转让合作协议，建成全国首家有机硅公用中试基地，满足有机硅全产业链80%以上产品的中试需求，且转化周期整体收费仅为同行业的50%和80%。永修云山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戴丽丽：
4: 中试基地目前已有11家企业、16个中试项目入驻，已经完成了7个产品的中试服务。中试基地二期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将全面建成投用，将全面补齐有机硅四大类中试服务能力。
2: 今年，我省出台关于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的若干措施，围绕支持优化集群空间布局，支持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持集群建设重点项目等1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全力引导和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推动1269行动计划更好实施。五年来，新建区118家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改造率达88.7%。新建区委副书记、区长蓝阳丽：
5: 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持续壮大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优势产业，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低空经济两大新兴产业研练补练，培育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产业聚链成群协同发展。
2: 同时，我省的国家级产业集群在加速提质。六月，英饶阜昌同基新材料集群召开联席会议，打通区域协同、产业链衔接的堵点。四地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全新发展规划落地推进。上饶市工信局有色化工科工作人员李鹏飞：
6: 依托德鑫铜矿原生铜矿资源、再生铜回收加工体系和聚砷智能、精准医学等未来产业先发优势，主动对接鹰潭精深冶炼、抚州精密加工、南昌科创转化产业方向，以合力提升国家级集群的世界话语权。
2: 通过梯次培育，全域发力， 我省已经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正在不断夯实全省制造业根基，推动产业能级持续攀升。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要求，近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卢晓青等省领导分别深入南昌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
1: 宋福龙先后来到南昌经开区海力电器、西林科股份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强调，要健全完善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要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深化产学研用合作，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走访联系民营企业活动，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轻装上阵，稳健发展。
0: 陈永琪深入南昌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在泰行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陈永琪勉励中心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产业化。在双胞胎集团，陈永琪希望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科技支撑和品牌建设，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核心竞争力。他强调，要共同落实好省会引领战略，精准破解发展痛点难点，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
1: 任珠峰深入林恩茶叶、前兆光电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加强科技赋能，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力量。
0: 庄兆林先后走访方大特钢、江西师大全连续制造实验室，鼓励他们坚持以党建引领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要求各地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做大做强，保驾护航。
1: 石玉宝深入中微半导体商飞江西调研服务，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推动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着力清账护航，加强作风建设，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创新，拓市场，谋发展。
0: 陈敏深入三星医疗科技广佑鞋业调研服务，强调要用心用情服务，完善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机制，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积极服务企业降本增效，加大力度支持企业走出去。
1: 卢晓青在金德里新能源、京安高科开展调研服务，鼓励企业立足产业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打造更多拳头产品，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连日来，吴忠琼、李红军、孙红山、袁晴华、夏文勇、石可、张莹、秦毅、陈小平等省领导也分别在南昌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及时了解和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和问题，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感可及，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6月24号到25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青在萍乡市调研。卢晓青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活化利用中更续历史文脉，推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要深入挖掘传统书院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让优质文化资源惠及更多基层群众。要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公运故事。要坚持守正创新，让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新优势。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亚欧博览会，我省围绕1269行动计划精选17家优质企业参展，产品涉及电子信息、陶瓷、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展示我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放的新格局。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省政府新闻办、省禁毒办今天举行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我省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以打促治，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8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073人，查处吸毒人员 1.36 万人次，缴获各类毒品 2964.45 千克。全省坚持关口前移，筑牢禁毒防线。今年上半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 40.51%。今年5月，全省毒品平均消耗总量同比下降 69.69%， 呈大幅下降趋势。我省在全国禁毒工作综合考核中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列，获评优秀等次。
0: 江西台消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今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例，用全新视听语言完整呈现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兵临贵阳等重要历史事件。遵义会议、智取、遵义城、狗坝会议等关键历史节点都在银幕上呈现，让四渡赤水的历史全貌更加鲜活立体。影片由江西、贵州、湖北、四川四省联袂打造，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诠释了从江西红土地孕育萌发，在万里远征中淬炼升华的伟大长征精神。
1: 昨天，全球首例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 DBS 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完成，这标志着侵入式脑机接口治疗药物成瘾技术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施婵报道。
7: 被推进手术室的是一位长期依赖阿片类药物，
1: 26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梁琪，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世界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

0: 哦，是。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

0: 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

0: 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

0: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

0: 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3: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4: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5: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6: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

0: 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两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十独立小汁，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

0: 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0: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4: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3: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4: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3: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 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浮尸。

0: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1: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扶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0: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1: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扶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扶湿膏，从选材到陈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0: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1: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0: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1: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3893，400710-3893。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严老这个扶湿膏啊，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沥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沥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0: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扶湿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1: 可不是嘛，九次文火慢蒸，九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九蒸九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九蒸九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0: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

0: 又要卖关子了啊。
1: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十一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0: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0: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眼老的浮石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
3: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2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1: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3: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3: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3: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3: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710-2876，
2: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
3: 400710-2876，
2: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

0: 1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6。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事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

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士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士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士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五点到七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十大雅士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十二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士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撩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撩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啊，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揽纤，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进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长笛谁叫月下吹，蝼蚁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带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玉枕时。这首词呢是晏几道成家之后外出之时怀念爱人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一开始写因月下闻笛暮天见雁，勾起对远方家人的怀念，后面呢接着写好梦难成佳音不来之幽怨，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怀念之情。晏几道的这首词词章短小但意象丰富。第五首是五代冯延巳的南乡子《细雨湿流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雨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冤亲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名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
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杨公却姓杨。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

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阔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霸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为此玄宗就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霸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霸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水果它不仅是美味的零食，更是我们健康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对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水果家中一定要常备哦，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大病，成为健康的守护神。首先第一个就是苹果，它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苹果呢被誉为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它的营养价值不言而喻。苹果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钾元素以及多种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维护肠道健康。维生素 C 它能够增强免疫力，促进铁质的吸收，让皮肤焕发自然光彩。抗氧化物，你像类黄酮、多酚等等，能有效地对抗自由基，减缓衰老过程，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每天吃一个苹果，不仅能够帮助调节肠胃功能，还能够降低胆固醇，对心血管健康是大有益处的。另外，苹果当中的抗氧化剂胡皮素对神经系统健康啊有着重要的作用。日常食用苹果呢，可以预防心脏病，它的效果呀可以和他汀类药物相媲美。第二是香蕉，它是属于能量满满、快乐的水果。香蕉啊，因为它独特的弯曲形状和温暖的黄色，受到大家的欢迎，更因为它丰富的营养价值而被誉为是快乐水果。香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调节体内电解质平衡，降低血压，是降血压的理想水果。同时呢，香蕉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健康，促进消化。另外，香蕉当中的维生素 B6 参与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对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都有重要的作用，能有效地缓解焦虑情绪，提升幸福感。第三种水果是猕猴桃，它是维 C 之王。

黄，美容养颜。猕猴桃呢，以它非常高的维生素 C 的含量而闻名遐迩，是美容美颜、增强免疫力的不二选择。维生素 C 不仅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持皮肤的弹性，还能够提高身体抵抗力，预防感冒等等疾病。猕猴桃当中的肌醇和亚油酸能够改善血液流动，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还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抗氧化成分，能够抵抗自由基的伤害，预防老年斑的形成，延缓衰老。此外，猕猴桃当中的叶酸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至关重要，能够预防胚胎发育的神经管畸形。第四种水果呢是梨，梨性寒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的作用，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食用。它还能够帮助降低血压和养阴清热，对高血压、肝炎和肝硬化患者啊非常有益。梨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结肠中致癌物质的排出，降低结肠癌的风险。梨当中的水分含量高达80%，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它还富含维生素 C、铜等矿物质，对皮肤健康和红细胞的生成有帮助。此外，梨中的类黄酮成分呢，它有助于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具有一定的抗癌效果。第五就是蓝莓。蓝莓呢，以它独特的蓝色浆果形态和强大的护眼功效，成为了现代人的新宠。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能有效地保护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伤，预防近视、老花眼等等眼部疾病。此外，蓝莓当中的抗氧化剂呢，还能够帮助降低高血压，这是心脏病的主要风险因素。蓝莓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K 和锰，同时热量较低，对维持身体健康和美容都有积极的作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动脉斑块呢，就像是血管里的违章建筑，造成血管狭窄，影响供血。如果脱落变成血栓，还有可能会导致心梗或者是脑梗等等严重心脑血管事件。今天告诉大家呀，伤害血管的黑手找到了，坏胆固醇少了，那么血管就更年轻了。在动脉狭窄没有超过50%的时候，积极干预，斑块呢有可能逆转甚至是消退。胆固醇是形成动脉斑块的主要原因，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斑块。如果胆固醇降低幅度足够大，水平足够低，已经形成的斑块啊，它完全可以缩小甚至消失。国外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如果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53%，78%的患者的斑块实现了逆转，包括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患者。我们体内呢会存部分好的胆固醇，那些多余的坏胆固醇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吃进来的。有四种常见高胆固醇食物啊，大家要懂得节制。首先第一个是皮蛋，皮蛋里面含有大量的胆固醇，100克皮蛋里头就含有600多毫克的胆固醇，含量呢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经常吃的话呢，会对血管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二就是骨头汤，很多人觉得骨头汤大补，尤其喜欢喝，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大骨头本身含有大量的胆固醇，熬成汤之后呢，胆固醇大多是落入汤中，喝汤反而不利于血管健康，所以骨头汤呢，我们一定要少喝。第三是动物内脏，指的是动物的肝、心、肺。我们都知道，动物的内脏呢，通常含有很高的胆固醇，尤其是胆固醇高的人呢，要避免多食这些动物内脏。另外呢，动物大脑当中的胆固醇含量呢也是非常高的，同时还含有脂肪酸，多吃的话呢对身体非常不好。第五就是肥肉了，相信有不少的人很喜欢吃肥肉，肥肉当中呢含有许多饱和脂肪酸，我们常吃肥肉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所以我们要少吃这四种食物，并且一旦发现自己的胆固醇升高了，一定要多喝水，促进血液循环。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呢？第一就是燕麦，在降胆固醇的食物当中啊，燕麦绝对是排第一位的，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这种食物呢在肠道当中形成胶状颗粒，并且呢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吸附能力，把小肠当中的胆酸呢吸附包裹，并且呢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这就使得肝脏呢它只能够吸收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来补充胆酸，从而就降低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有研究报告显示啊，每天坚持吃燕麦片将有助于降低4%-8%的总胆固醇。另外研究还发现呢，摄入燕麦它能够显著地增加

肠道有益菌群，携带这些菌群并且食用高纤维饮食的这些人群，他患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会更少，炎症水平呢也会更低。这个实验证实了燕麦呢，它有助于控制血胆固醇水平，降低坏胆固醇的含量。燕麦啊，其实也有缓解血糖升高、改善便秘、助减肥以及改善免疫的作用。所以燕麦它不仅特别适合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食用。由于燕麦的蛋白质水平高，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很高，也提倡健康人群多食用它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

常的矛盾呢。那冬季到底是容易变胖还是容易变瘦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一到年节，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长胖了。那你知道冬天为什么容易发胖吗？我们先要找到发胖的原因。首先，第一个，气温降低了，为了维持体内的恒温，那么人体呢会本能的储存更多的脂肪来抵御寒冷。在冬天呢，人体脂肪合成代谢的速度呢会比平时快2到4倍，而脂肪分解代谢的速度是低于平时的10%。脂肪合成多于代谢，脂肪就囤积起来了，进而就导致肥胖。再有就是食量增加了，吃饭的速度也变快了，运动量减少了，穿的衣服也多了。虽然冬天普遍会认为是容易胖，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冬天呢其实是减肥的好时期。因为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啊，身体必须更加努力的工作，将核心温度提高到37左右的正常体温。冬天里啊，人体呢会消耗更多能量来对抗低的气温，能量消耗大概是比夏天呢要提高到3%到7%。另外，冬季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提高，可以减掉更多的脂肪。再有就是棕色脂肪活跃。人类和哺乳动物当中啊，它体内脂肪可分为两类，也就是白色和棕色脂肪组织。白色脂肪它占人体脂肪的90%以上，负责储存能量。棕色脂肪占比虽然少，但是它能燃烧和消耗白色脂肪，把它转换成热量。也就是说，冬季机体的脂肪代谢能力啊会增强，燃脂效率会更高，更不易反弹。再加上冬天运动能有效地抑制疲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可以说，冬季啊它是减肥的黄金时段。

0: 你已经和我一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2: 我想陪着你靠在沙滩撑伞的躺椅。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曾经在失眠的夜里，在眼角泛泪的时刻，在身后是空荡的房间，眼前洒落的是温暖的月光时，便任凭月光写减心事，留一阙梦幻。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博物馆呢，它是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四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广场草色青青，一如当年的典雅。夏天临近日暮时，看赤霞丹红，红墙绿瓦，雕栏画栋，宛如天上仙宫。秋日萧瑟时，这深幽之地亦勾起怀古思绪。冬天啊，故宫都在等一场雪，千殿万园裹上银装，朱墙飞白满乾坤。连乾隆都说，人苦冬日短，我爱冬日长。紫禁城四季变化之美，足以担当天下最美博物馆的美誉。第二个就是有情怀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都说一座博物馆半部江南史，苏州博物馆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这白墙黑瓦里啊，藏着一个江南的情怀。设计者贝聿铭是苏州名门望族，他曾表示过，这是光与影设计出来的，它向自然借光，做到让光影在一天内四季当中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变换。苏州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是苏州本地出土的文物，很有本土的特色，这些江南历史的文物正是苏博最有情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字博物馆。都说没有它呢，中国历史会少2000年。汉字它走过了多少岁月，中国文化就趟过了多少风雨。汉字的发明啊，它是中国历史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陈列了甲骨文卜辞、青铜玉石铭文、书法竹帛、雕版印刷，文字发展的脉络全部展现出来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卜甲，3000年前的汉字刻在一片龟甲之上，千年之后华夏的子孙依稀可辨认。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里啊，器形文字、印章文字、象形文字早已是泯灭在历史灰尘当中，唯有汉字演化至今。或许这间博物馆并没有震撼的藏品，但是

刻在器皿竹帛宣纸上的那一个个跳动的文字便是最好的藏品。第五个就是能撸猫的别墅官府博物馆，每个文人每只猫其实都能为文化贡献点什么。马未都的官府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也是一座像家的博物馆。官府博物馆呢，像个文人的居所，庭院深深，芭蕉绿，樱桃红。作为私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很生活化，有家具、门窗、陶瓷工艺品。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在里面撸猫，他为猫们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和别墅。这些猫啊，在明朝的黄花梨罗汉床上睡觉，在清朝紫檀宝座上闲躺，他们静谧的气质与博物馆融为一体，猫啊成为博物馆活灵活现的藏品。第六个就是陶俑博物馆。公元前236年，时年24岁的嬴政横扫六国，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军队呢，就是他引以为豪的功业，所以在他死后也带了进去。里面的陶俑个个如真人般，带甲者百余万，千乘万匹，安静地伫立在土坑中。第七个是能吃的博物馆，天津阅为鲜博物馆。都说艺术啊融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天津呢就有一家博物馆，即使餐厅也是博物馆。天津阅为鲜博物馆1936年建成，是一家经营粤菜的餐馆，但是里面呢却有不菲的文物，共计100多种、3000多件，包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青铜、陶瓷、玉石和木雕。在这里面就餐呢，真正能够做到把艺术融于柴米油盐。第八个就是最孤独的博物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博物馆记录了张之洞与武汉的近代史。博物馆里的张之洞比起历史课本上影像中的张之洞啊，就显得更为真实了。博物馆最独特的展品呢，是一本钢制的书，上面记录的是张之洞推进洋务运动时来自社会各界攻击和质疑。第九个就是藏在水中的珍宝，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宝藏啊藏在长江的江心，你必须坐着近100米的浮梯沉到40米深的江底。在那儿啊，你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刻满题刻诗文，最为著名的是黄庭坚的《因有白鹤游戏》，也叫白鹤梁。白鹤梁是世上最早的水文站，涨水则隐没江底，枯水则水落石出，见证了长江上游1200年来的水位变化。第十个要介绍的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说青花入瓷永不凋零，中国的传统色呢一直是红黄，青色从来不是。从元代开始，青花就出现了。元朝不过100年，艺术品呢多毁于战乱，所产呢也不多。但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这里出土的元青花呀数量多，品质高。这里一下子就出土了完整的礼乐射御书数梅瓶套装，而且呢还是带盖的。元青花传世啊本来就极少，凑足一对儿都很难，更何况是一套呢。第十一就是装满星星的天空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呢，原来是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的车间，整座用金属与玻璃搭建的，里面有个特别的作品叫天使在等待。一双玻璃翅膀后来被两个孩子折断，但作者呢还是把折断后的作品展示出来，并且呢改了个名字叫折。听众朋友，人生中总有些人或事值得我们记住，记住二字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朝陆龟蒙的诗《秋河》，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秋河》，唐·陆龟蒙。蒲茸长路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咏物诗。那么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呢，在于它以衬为巧思，它不直接写河，但是能处处见到河，

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和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皎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皎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荷之美好。而且秋荷的美好没法学，如果非要学，倒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意思。接着写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移香愁向人，这两句是说一片盈盈相隔的秋水无法渡过，那清冷的翠色与残留的幽香带着愁绪迎面而来，这是写秋荷之品性。这两句呢，是从人的视角切入，情景相融。你看盈盈一水，它化用古诗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既写秋水相隔的实景，也暗含着欲进荷而不得的距离感。冷翠移香，说荷花的品性清香意远，冷艳动人。冷翠呢，它是在视觉上写荷叶带秋寒的绿，移香呢是嗅觉上写荷花残香，一冷一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荷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荷，却以蒲蕉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荷之美好和秋日之清愁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个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悠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呀，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的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铜林铜海川东西南北四方侠老是群凶，外加雍亲王胤禛是够奔帽儿山铁山寺参加这个九月九的重阳大会。就在这山底下，海川遇到了那个病和尚。哎呦，海川都惊叫起来了。为什么呢？就在前几天，这铜林铜海川背的这个和尚越过深山大峡谷，平行十三丈。那么就在铜林飞到一半的时候，这和尚一撒手，有胆那铜林身上掉下去了。那底下可是万丈峡谷深渊呐，你就是铁人也得摔碎了。万没想到这和尚活着呢。看着铜林，铜林来到切近，您那意思您怎么还活着呢？和尚笑了，哈哈哈哈，我呀大难不死啊，

这时候佟林就回忆起当时那情景来了。这和尚不是趴在佟林的肩头上吗？因为那时佟林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这个体力已然不支，所以他飞身行跃到大峡谷一半的时候，这个身子就开始往下沉，那眼睁睁就要掉下去了。这个时候和尚撒手了，说你好自为之。这和尚往下掉的时候，佟林突然就感觉到背后啊有一股强大的气流把自己给推到岸上，所以他回来跟东霞等人这么一说，东霞就跟佟林说了，说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绝对是一个世外高人。但佟林又跟东霞说了，要是个练武的我会看出来啊，可这僧人绝对不会武术，我没看出来。哎，东霞摇摇头，还穿呐，这个练武者到了最高的境界你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因为他已经练到了大象无形。那和尚今天活着在这儿呢，他怎么出来的？由他那万丈峡谷深渊掉下去，他怎么活过来的？和尚也明白佟林想问啥，直接就说了，说我这掉下去了也是我该然不死，突然这峡谷里就形成了一阵大气流，就把我给拖出好远好远，我就在这风中飞舞啊，也不知道飞出多远，挂到一棵树上，我总算活命了。听说这儿有热闹，我特意来参加，想看看热闹，因为我也不会武功。哎呀，佟林跟他在一起待多少日子，知道这是一位得道高僧。另外，现在佟林已然断定出来，这是一个绝顶的高人。这时候，南侠过来，西侠过来，好多人围过来，看这和尚，问寒问暖。和尚说：“我要看热闹，你把我背上去。”佟林有徒弟呀。什么李宽、李勇，好几个棒小伙子，这就要背这和尚。和尚不干，我就让这姓佟的背。佟林也不客气，他跟这和尚有了一种感情啊，两个人在一起可是出生入死，在一起遭过大罪，佟林一猫腰就把这和尚背起来了。这和尚大概有九十来岁吧，哎，这身子也轻，也就是八来斤儿，这一年呢也没长到一斤分量。你看九十来岁八来斤，佟林背着他，这是大伙都感觉到这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你照实说，以西侠还有北侠这样的身份，那看一个人非常准，你是不是练武功的，拿眼睛一搭就看出来了。可是怎么看这和尚，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这么一个和尚。绝对不像练武功的和尚，一点破绽没有。和尚趴在佟林肩头还捣鼓，哎呦，这次可太热闹了，猫山铁山寺啊，召集这次九月九重阳大会，各路英雄都来到这儿展示绝技，我也想看看热闹。这佟林跟他闲聊，你那时候由打那大峡谷掉下去，在风中飞舞多长时间？哎，好半天，我都要睡着了。嘿嘿，佟林都笑了。可刚走到这半山腰，突然闪出个人来，把佟林拦住了。佟林一打量这个人呐，年纪有六旬开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高个儿。这个脸是朱砂色，两道紧的眉拧成一股的，那个眉毛都一圈一圈打的绺，直奔天苍额角啊！那眼睛好像立着，他上下穿这么一身红色的长袍，大袖迎风啊！在他的边上站几位，佟林一看认识，
这位身后站的谁呀？有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那么来拦住佟林这位是谁呀？哎呦，这位可有个身份，乃是北斗派的派长，人送外号屠龙者，复姓司徒，字长空啊，司徒长空，北斗派的派长。说为什么他把佟林拦住了？这里边有事儿，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司徒长空啊，也是被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给请来的。这司徒战獒跟这司徒长空都是本家，要论辈分呢，这司徒长空长这司徒战獒一辈儿，他得给他叫叔叔，都复姓司徒嘛。而且这个亲戚呢还不算太远，自从上次金银岛司徒战獒等人跑了之后，这三个人可就想啊，怎么能把佟林他们斩草除根。因为金银岛这个司徒战獒请来了葛志图，差点把少林的名声给毁了啊。可是佟林等人的势力很大，没有搬动。那么就这样，司徒战獒眼珠一转，正好借着九月九重阳大会，他把他的本家亲师叔，也是本族的一位叔叔司徒长空请出来了。这位外号叫屠龙者呀，他跟这司徒长空可就说了，说江湖上现在出了一个叫佟林佟海川的，可了不得，欺师灭祖，意压武林，拿咱们这些练武术的不当人。他背不住啊，在这个九月九重阳大会上出现，我想说啊，您到那儿去会会他，为武林呢铲除一害。这屠龙者司徒长空还就没扛这忽悠，还就来了，正好走到这山的半腰。哎呦，司徒战獒一看，那不是佟林等人吗？这佟林还背了个和尚，这怎么事儿？他就跟这司徒长空就说了，那个就是佟林。司徒长空眼睛溜了溜，说解决一个佟林还用于道德那展舞台吗？还用到铁扇寺门口吗？啊，我就在这个半山腰把它解决不就完了吗？所以司徒长空把佟林给拦住了，你就是佟林。哎呦，佟林点点头，在下不才，我叫司徒长空。他这个名一报出去，佟林身背后的几位侠客，化蝶无情、隐侠甘雨、甘凤池，南侠客、北侠客、东侠客、西侠客，包括二侠客，那都知道，因为他是北斗派的派长。那么这个北斗派啊，是原来七星门发展而来的，他自成一派，在江湖上打了二十多年，后来研究出了北斗剑、北斗拳、北斗的刀法，就受到了武林同行的认可，也就承认了司徒长空北斗派的成立。这小子确实有一身功夫，而且这功夫还是相当的棒。为什么叫屠龙者呢？因为他的轻功很棒。那么在这当中，他拦住佟林，就跟佟林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你不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啊，另立一门吗？我倒想会会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这个号啊也是很讨厌的，叫镇八方。天下武林这么好欺负吗？所以佟林，我就想会会你，咱们这个事儿还就地解决，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无极门，你要如果打不败，你就在这儿赶紧走，在九月九重阳英雄会上没有你的地方。这话说得非常明白，这时二侠就过来了，海川呐，我替你赢一战。不，这司徒长空还来劲儿，我会的是佟林，二侠客，我跟你
没那个瓜葛。佟林，你

0: 你放马锅里吧，你把这人撂去，咱们两个当场动手。佟林一看事情已经逼到这儿了，这半山腰啊，这个地点呢、叫望云石，因为有块大石头，站到这石头上能望着天空上的云彩飘扬，所以叫望云石。望云石旁，佟林会四徒长空。你要打仗得先把脊梁骨后边这和尚放下，和尚还不干。别的，我说呀、姓佟的，这我好容易爬上来了，你别把我放下。一样吧，不是，我爬那脊梁骨来能看热闹，是不是？你背着我跟他打，你看这仗怎么打呀？那对面的司徒长空可不是一个小人物，那是北斗派的派长。佟林居然还背个人要跟他打，这佟林还放不下这和尚。和尚，我打完了再背你怎么样？不，那就没意思了，我跟你俩一起转。佟林呐、这时候我方才说了，已经完全明白了，大限无形啊！哎，和尚已经到了一定的份儿了。我肩膀头上趴的和尚绝对是个绝顶的高人，但他是谁不知道，但他绝对对我没有恶意。所以佟林、佟海川点了点头，好吧，和尚你趴住了啊，我可要跟对方伸手了。这时候司徒长空一晃脑袋，佟林啊，那你就来吧。那这时节啊，边上几位老侠客为佟林可担了不少心呐、你再怎么的，这和尚也八九十斤吧，你背一个人来回闪展腾挪，他也不方便呢。所以呢，有的人就劝佟林把这和尚放下。佟林一想，别的，和尚既然想趴我脊梁骨看热闹，那就看呗。和尚也说呢，这看着舒服，看着方便，这近距离看，这也太近了。人家打仗，他趴人筋的骨上，让人背着他打，这等于参战一样啊。可大伙呢，不能深说，因为确实不知道这和尚什么来历。因为就西侠这样的出侠入剑的人呢，搂足了眼光看这和尚，都看不出这和尚有功夫来。因为西侠也知道越这样越麻烦，这就说明这是一个高人，可不是一般的高人。佟林这脊梁骨上趴的是谁呀？各位呀，这可了不得呀！一会儿我一说，你也会大吃一惊。佟林也是为了哄这和尚开心，那好吧。这时候司徒长空就说了，佟林，我问你，你这师父是谁？佟林笑了，不好意思，我在江西卧虎山那一个破庙里睡觉，突然半夜呢就来了这么一个人教我武术，一连教我三天，我是在梦里头学了这么一套柳叶绵丝魔神掌啊。呸，谁能相信呢？做梦梦出一套武术来。好了，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动手吧。请佟林。不，佟林摇手，我这个门派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都让他人三合。呀哈，这司徒长空啊，这火可真就上来了。你这不就等于下棋让我车马炮吗？你也太小瞧人了，你没拿我这个北斗派派长当回事儿啊你啊。拿命来，嚓啪，就这么一声寒喝，嗖啪就到了切记。顷刻之间，就这么一转眼，他大袖英风里边有一口短剑，叫屠龙剑，拉出一道寒光，奔佟林的面门就刺来了。海川扎住身形，滴溜往边上一闪身，头一剑夺过去，紧接着这小子把剑撤回来，底下发来一个鼻膛腿。海川扎身形起来，那么紧接着第三招，这位又来了一个婉月狼星啊。海川嗖蹦到边上稳住身形，门长，三招已过，这第四招我可就不能让您了。好，那你就来。 那么就在这来说完了，司徒长拱紧接着出手了，他剑举起来就来了一个全民伏龙，往边上一闪身，来个盖响子盖，紧接着就是乱披风剑，大意泰山呐、啊！前三剑，后三剑，白云出敌，鬼似的一剑来了一个天柱云气，啪啪啪啪啪啪！他这个北斗剑派，这个剑招很诡异，领不丁的统领还被他忙活住了，为什么呢？海川后边背一个，说这个背这个人是不是很麻烦呢？是佟林这个拳脚没展开呀，坏了，不对。突然之间，佟林就发现自己呀，这个身子比以前都轻，出手速度比以往都快。就是前二十照面迎这个司徒长空的剑法，那是游刃有余。哎，这怎么事儿？这个和尚趴在佟林的肩头上啊，他小声嘀咕，也说不上叨什么呢，但佟林能听得清清楚楚的。推窗望月，开门见山，临溪观鱼，张弓望地，风送轻舟，川流不息呀、啊。蜻蜓点水，燕子穷坡，乌龙摆尾，宿鸟投林，青龙出水，三环套月，风卷荷叶，虎抱头，狮子摇头，仙人指路，野马跳涧，小魁星，大魁星，大鹏展翅，车轮剑，单边下垂，玉女穿梭。哈，怎么事儿？就是这司徒长空没使出那一招来，和尚像念经似的都给念出来了。哎呀，佟林就突然发现自己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别看和尚紧紧贴在自己的身后啊，突然佟林就感觉到手脚轻便，出招急速。这一撒手撒花的，两个人是五十个照面，把司徒长空啊弄傻了。佟林的身法这么快吧？可这司徒长空一想，我可输不起呀、啊，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要如果栽在这儿，我这门派全完了。他猛想起自己身上带的千毒弩针，整整是100颗。这个针呐、啊，有牛毛那么粗细，大概有1寸半长，抓出一把来，迎风扑面，打向你佟林，能把你打成筛子，就这么狠。这小子一想，什么武德武德武德武德的啊，什么武道义武道义武道义的，我今天就不讲武德武道义了，我输不起呀。他确实感觉佟林的功夫很扎实，速度也快，粘贴挂走围，这速度惊人，况且后边还背个人，所以他一个墨肘盘花，领不丁大迎风一摆，那袖子里边他是右手使剑，左手就这一把毒弩针可就抓出来了。这小打这玩是一绝呀，上一晃下一动，嗖啪，整个这弩针如同一股劲风急雨，嚓，射向佟林。海川就是一惊啊，吓着了。他万没想到打打的对个发暗器，这不是君子所为啊，所以佟林一闭眼睛完了，耳轮中就听见一声惨叫，这些弩针奔佟林打过来，那肩头上趴那和尚啊睡着了，正睡的时候他打了个喷嚏，阿嚏，就这一个大气流给返回去，把这弩针反吹回去，是射向司徒长空，把司徒长空脸上扎得跟筛子一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啊，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

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父》，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啊，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众朋友，王国维把大学问的第三境啊，是定成了这句话：自己终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在不经意间达成，此中的感受呢，也莫过如此吧。莫言也曾说过：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学会和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每一天呢都要把感恩写在花间，

茶香，当时直到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读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汲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于叹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味中药，这个草啊相当于五种药，它能够遏制坏细胞的生长，一年四季都能用，它就是紫苏。紫苏最常见的，有些人在烤肉的时候啊会用紫苏包着烤肉吃。紫苏它是传统的中草药，有发散风寒、行气和胃等功效。虽然紫苏它本身不能够直接的治愈一些癌症，但是研究表明啊，紫苏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和增殖的作用。首先第一个，抑制癌细胞生长，有研究证明啊，紫苏当中的你像紫苏醇、柠檬烯等等成分能够干扰癌细胞的正常代谢和传递的过程，达到抑制多种癌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效果。第二，它能够诱导癌细胞凋亡，紫苏当中的一些成分还能够诱导癌细胞的凋亡，这样能够减少体内癌细胞的数量，抑制肿瘤的发展。紫苏呢，一般不会单独使用，会和其他抗癌作用的食物一起配合使用，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紫苏和山药配伍，山药啊具有健脾益胃、滋肾益精等等功效，那么紫苏和山药搭配在一起，不仅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还能够辅助改善甲状腺癌患者的症状。第二，紫苏和薏仁配伍，薏仁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等等功效，两者结合有助于减轻患者肿胀和疼痛。特别提醒大家，如有不适，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俗话说五脏调和，疾病不来找，也就是说五脏不健康啊，你会越长越丑。肝不好的人呢，他的脸色会发黄发黑，养肝要记住一吃一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曹建春曾在《健康时报》刊文当中就表示，吃高粱能够养肝。高粱当中啊，有养肝益胃、收敛止泻的功效，对于经常喝酒以及慢性腹泻的人来说，经常吃点高粱呢。

非常合适，其中的单宁酸也是有益于心血管健康的。伸懒腰，人呢会感到心情舒畅，也能够舒展身体，放松身心，达到调节情志、宽胸理气的作用。中医认为，肝经从两胁经过，可以推搓两胁，也有助于肝经的气血运行。那么心脏不好的人呢，他的面部容易浮肿，浮肿和身体很多的器官的病变是有关的。如果脸型出现了肿胀，面部肌肉组织松弛，用手指压下去呢，会出现压痕，压痕部位的皮肤呢会弹不起来，这些变化呢可能预示着心脏出问题了。养心要记住一吃一动，小麦是护心的，小麦有养心益肺安神止汗的功效，可尝试一下全小麦，把五勺全小麦放到保温瓶当中，加入三分之二的开水，经过一个晚上之后，方便的全小麦粥就做好了，特别适合没时间做早餐的人。一动就是拍手臂，拍打手臂内侧刺激经络，相当于给心脏啊一个良性的刺激，有助于增加心脏供血功能。拍打是从胸口位置开始的，拍打到手指就可以了，每天一次，每次不宜超过五分钟，力度呢以拍打的时候感到舒适为宜。第三，脾胃不好的人呢，口周皮肤粗糙增厚，平时嘴唇干燥不适，不少人呢可能会下意识的去舔嘴唇，却往往越舔越干，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口周皮肤啊会粗糙增厚，甚至嘴唇肿胀，发生口舔皮炎、慢性唇炎等等病症。养脾胃要记住一吃一动，一吃就是吃大米，吃大米能够健脾，大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的作用。吃的时候呢，最好配上一些粗粮，熬粥放一些冰糖啊、黑芝麻或者是核桃，不仅能够补充矿物质，还对刺激性的咳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一动呢，就是敲大腿根儿。脾胃有病，必然有邪气滞留于两臂。两臂是大腿内侧与小腹交接处的腹股沟部位。拍打两臂啊，能够加速气血的运行，去除病邪。但是拍打的时候啊，不要太过用力了。第四，肺不好的人呢，他的皮肤暗沉，没有光泽。肺如果出现问题，很容易导致脸部的皮肤出现缺氧，内部循环受到影响。如果产生的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出去，就会积累在你的脸上，皮肤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而如果脸色呈现了锈色，代表你的肺功能受损程度是比较大的，要及时注意。那么养肺特别要记住一吃一动，吃就是吃小米，小米啊最能够养护你的肺了，特别适合慢性咳嗽的人食用，也利于老人和孩子。另外对产妇的康复以及有慢性病的人的康复啊，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一动要动哪儿呢？就是轻叩背部，轻叩背部能够很好的刺激经络穴位，起到按摩肺脏的效果，有助于排痰，使气道更加的通畅。可用双手向后叩打，也可以用柔软的辅助器械来拍打你的背部，一般呢是从下往上，从外侧往内侧顺序拍打，每天一次，每次控制在5到20分钟，力度呢以舒适无痛感为佳。第五，肾不好的人呢，面色是越来越黑。有的人本身面色很好，但是后来呢面色是越来越黑了，这可能就是肾气虚，每天不睡觉，马上呢就会出现黑眼圈，这也是肾虚的表现。另外如果耳朵是焦枯的，大部分是肾有问题。肾衰的人呢，他的耳朵是干瘪的，颜色呢也是黑的。养肾呢特别也记住一吃一动，一吃就是吃大豆，吃大豆啊能够补肾，平时除了常喝豆浆吃豆制品，还可以把煮好的黄豆泡点酱油，就着粥来吃，这样可以保存黄豆当中的大部分营养。一动就是抬脚跟，脚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涌泉穴，它是属于肾经，气血从这个穴位呢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来，然后沿着经络滋养全身。抬抬脚跟不但能够按摩到这个穴位，还能够拉伸到脚底的肾经，起到刺激肾经的效果。踮脚还可以增强足根部的活力，预防衰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谁家呢都会有饭菜做多了难免吃不下的时候，一些剩饭剩菜啊都舍不得扔，然后呢放在冰箱里，等到第二顿再加热就可以吃了。但是有些食物就不同，即便加热仍然不安全，就比方说我们将要说的这五种食物不能二次加热了，吃不完就直接的扔掉，千万别拿健康开玩笑。首先第一个是海鲜，海鲜虽然美味，但是奉劝大家啊，吃多少做多少，吃不完的海鲜不能放置时间太久，更不能第二次加热。这是因为放着的时间太久的海鲜，它会产生一种蛋白质降解物，这种物质呢会对肝脏产生一定的毒素，第二次加热呢会产生毒素，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而且吃不完的海鲜长时间的放置也容易造成细菌的污染。这些细菌呢在第二次加热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残留下来，如果吃了有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严重的话呢还会引起食物中毒。第二是银耳汤，银耳啊它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在秋冬季节身体燥热会适当食用银耳汤，在年夜饭的甜品当中啊也有不少会煮一些银耳汤，但是银耳汤最好吃多少做多少，不要存放时间太长，更不要二次加热。因为银耳啊它本身是一类

银耳羹吃不完，放置的时间太长，会导致银耳汤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增加。银耳羹吃不完，放置的时间太长，会导致银耳汤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喂食之后呢，会引发身体不适，甚至长期这样做呢，会诱发癌症的风险。而亚硝酸盐呢，也会转化成亚硝胺类的物质，使正常血红蛋白转化为高铁血红蛋白，失去血氧能力。偶尔一次银耳汤，两次加热食用是没什么影响的，所以就不要在乎。实际上呢，只是有害物质没有达到一定的浓度而已。但是奉劝大家不要拿健康开玩笑，银耳汤最好还是一次吃完。第三就是糖心蛋。糖心蛋呢，其实是一种没有煮熟的鸡蛋，半生半熟，很容易滋生细菌。日料当中的糖心蛋多半都是灭菌鸡蛋，细菌经过处理之后呢，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我们有时候买的鸡蛋它并不是灭菌处理过的，而鸡蛋表面有很多的细菌，尤其是沙门氏菌，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大。而同时内部没有完全的熟透，细菌大量繁殖，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加热仍然不能消灭它的细菌。所以奉劝大家，没有煮熟的糖心蛋呢，不要二次加热，如果是完全煮熟的鸡蛋，二次加热是可以继续食用的。第四就是菌类食物。你像海鲜菇、杏鲍菇、香菇这些菌类食物，在高温烹饪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硝酸盐。不少人呢，把没有吃完剩下的菌类食物放入冰箱当中，第二天加热继续食用。其实长时间置放在冰箱当中的菌类食物会使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食用之后啊，会导致人体亚硝酸盐含量增加，和银耳汤其实是一个道理的。第五就是牛奶。我们现在喝的牛奶呢，基本上都是灭菌处理的，保质期呢一般在30天到45天左右。但是开封之后的牛奶啊，容易被细菌污染，不少人把开封后的牛奶放入冰箱当中存放，想喝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加热一下再喝。其实这样做啊是不对的，牛奶放置2个小时之后，细菌的含量呢会大大的增加，二次加热之后呢，不仅会破坏牛奶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腹泻。所以牛奶呢最好是买小瓶装的，而且加热的时候啊温度不要太高，55度最合适了，高温会导致牛奶的营养成分被破坏了。把牛奶要一次性喝完，喝不完的牛奶不要二次加热了。以上这5种东西啊不能二次加热，因为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人会问呢，紫薯比红薯更抗癌吗？其实不然，红薯和紫薯同属于甘薯类，甘薯分为红心、黄心、白心、紫心多个品种。它们除了颜色和口感略有不同之外呢，营养价值的差别啊都不太大。紫薯当中含有花青素，抗氧化性强，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还能够预防癌症，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循环系统，增进视力等等。但是变色之后，它的抗氧化能力会有所下降。而红薯当中所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于通便促进肠道的蠕动是很有好处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你是否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

0: 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

0: 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0: 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 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江西以链聚企，以群兴产，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扩总量、提质量、增效能；
3: 宁兴聚力，推动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4: 江西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新政，力争2030年增加值达2.5万亿元。
3: 我省禁毒工作综合考核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列。
4: 全球首例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江西完成。
3: 暑运运力加码，昌北国际机场新增10多条航线。
4: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4度公映。
3: 江右观潮，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紧盯高端化、集群化产业发展目标，实施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系列措施，精准壮大优势产业集群，以链聚企，以群兴产，推动全省先进制造业不断扩总量、提质量、增效能，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西台综合报道。
5: 近日，位于永修县云山经开区的江西兴泽煤有机硅有限公司入选江西省数字工厂支持项目名单，成为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实现全业务数字化协同与智能决策。公司总经理马路：
6: 转型后，我们企业各方面效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2025年营收接近1亿，综合设备效率提升24%，产品能耗降低12%，安全隐患发现率提升90%，人均产出提升18%。
5: 今年以来，永修县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在全省率

0: 新成立县一级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中心，成功推动5家企业与杭州师范大学达成技术转让合作协议，建成全国首家有机硅公用中试基地，满足有机硅全产业链80%以上产品的中试需求，且转化周期整体收费仅为同行业的50%和80%。永修云山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戴丽丽：
1: 中试基地目前已有11家企业、16个中试项目入驻，已经完成了7个产品的中试服务。中试基地二期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将全面建成投用，将全面补齐有机硅四大类中试服务能力。
0: 近年，我省出台关于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的若干措施，围绕支持优化集群空间布局，支持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持集群建设重点项目等1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全力引导和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推动1269行动计划更好实施。5年来，新建区118家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改造率达88.7%。新建区委副书记、区长蓝阳丽：
2: 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持续壮大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优势产业，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低空经济两大新兴产业研练补练，培育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产业聚链成群，协同发展。
0: 同时，我省的国家级产业集群在加速提质。6月，英饶阜昌同基新材料集群召开联席会议，打通区域协同、产业链衔接的堵点。4地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全新发展规划落地推进。上饶市工信局有色化工科工作人员李鹏飞：
3: 依托德兴铜矿原生铜矿资源、再生铜回收加工体系和聚生智能、精准医学等未来产业先发优势，主动对接鹰潭金生冶炼、抚州精密加工、南昌科创转化产业方向，以合力提升国家级集群的世界话语权。
0: 通过梯次培育、全域发力，我省已经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正在不断夯实全省制造业根基，推动产业能级持续攀升。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要求，近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省领导分别深入南昌，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
5: 宋福龙先后来到南昌经开区海力电器、西林科股份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强调，要健全完善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要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深化产学研用合作，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走访联系民营企业活动，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轻装上阵，稳健发展。
4: 陈永琪深入南昌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在太行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陈永琪勉励中心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产业化。在双胞胎集团，陈永琪希望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科技支撑和品牌建设，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核心竞争力。他强调，要共同落实好省会引领战略，精准破解发展痛点堵点，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
5: 任珠峰深入林恩茶叶、前兆光电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加强科技赋能，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力量。
4: 庄兆林先后走访方大特钢、江西师大全连续制造实验室、

0: 鼓励他们坚持以党建引领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要求各地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做大做强保驾护航。
1: 石玉宝深入中微半导体、商飞江西调研服务，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推动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着力清账护航，加强作风建设，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创新、拓市场、谋发展。
0: 陈敏深入三星医疗科技广佑鞋业调研服务，强调要用心用情服务，完善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机制，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积极服务企业降本增效，加大力度支持企业走出去。
1: 卢小青在金德里新能源、金安高科开展调研服务，鼓励企业立足产业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打造更多拳头产品，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连日来，吴忠琼、李红军、孙红山、袁勤华、夏文勇、石可、张莹、秦毅、陈小平等省领导也分别在南昌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及时了解和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和问题，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感可及，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1: 江西台消息，昨天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正式发布，明确发展目标，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 2.5 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江西服务业增加值约 1.9 万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 53%，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对照新目标，未来五年江西服务业增加值将增加约 0.6 万亿元，年均增速需稳定在 5.6% 左右。针对当前服务业规模偏小、产融融合不足、业态单一等短板，新政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此次举措坚持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聚焦十大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向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升级。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六大领域，生活性服务业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四大民生领域，举措针对性、可操作性极强。在产业赋能上，江西将补齐工业服务短板，计划2030年建成300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60家省级质检中心，推动社会物流成本降到全国平均水平，推进 5G 移动物联网建设，实现万物智联。民生服务方面，江西将壮大家政服务产业，年均培训5万名家政人员，同时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健康服务覆盖率，建设便民健身设施，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全方位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0: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省政府新闻办、省禁毒办当天举行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我省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以打促治，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8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073人，查处吸毒人员 1.36 万人次，缴获各类毒品 2964.45 千克。全省坚持关口前移、筑牢禁毒防线，今年上半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 40.51%，今年五月，全省毒品平均消耗总量同比下降 69.69%， 呈大幅下降趋势。我省在全国禁毒工作综合考核中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列，获评优秀等次。
1: 日前，全球首例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 DBS 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完成，这标志着侵入式脑机接口治疗药物成瘾技术

0: 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施婵报道。
1: 被推进手术室的是一位长期依赖阿片类药物的成瘾患者，医生在他的大脑里植入的不是普通的电极，而是一套国产双靶点脑深部神经刺激系统，通俗来说就是给大脑装了一个精准的调节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赣江新区医院执行院长卢国辉：
2: 这是国产刺激系统上市以来全球首例脑深部电刺激治疗成瘾性疾病手术，我们的目标是快速缓解焦虑、失眠、躯体戒断不适这些成瘾性症状，达到药物成瘾戒断的作用。
1: 手术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这套完全国产化的脑机接口设备不仅创伤小可逆，还能根据病情变化远程调整参数。过去药物成瘾，尤其是阿片类成瘾，复吸率极高，被称作不死的癌症。这次手术的成功为中重度阿片类药物成瘾患者提供了全新戒断方案，并充分印证我国脑机接口诊疗成瘾类疾病技术已跻身全球前列。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后续将接受为期1年的疗效跟踪评估。
3: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莲花县村支书履行第一单办到群众心坎上，蜀运运力加码，昌北国际机场新增10多条航线，将有观潮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欢迎继续收听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年莲花县162名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上任后，把群众最关切的就业、养老、出行等难题作为履行第一单，用一件件民生实事回应百姓期盼。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在荷塘乡富民产业园的福星雨衣厂车间内，村民朱梅花正熟练地缝制雨衣。过去常年在外务工的她，如今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5: 感觉很好，因为在家里可以方便照顾小孩和老人，家里的农活也可以做，待遇跟外面也差不多。
4: 朱梅花能顺利就业，得益于双岭村党总支书记巴光正的精准对接。上任后，巴光正带着一本红色的民情日记走村入户，把解决村民就近就业列为自己的履新第一单，依托乡级富民产业园的用工需求，以帮助88名村民在家门口端稳就业饭碗。其中脱贫户34名，人均月收入3000元以上。巴光正：
6: 履新不是图虚名，而是要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履行第一单，让我们真正沉下身子倾听民生，群众的所思所办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
4: 在方楼镇富树村，新任村党总支书记江雪山把目光投向了独居老人、留守老人。针对村里老人就餐难问题，他积极争取资金，发动爱心人士捐款，翻新闲置房屋，开办长辈大食堂，食堂每餐仅收取3元，提供一荤一素一汤的暖心餐食，每天稳定地服务40多名老人。江雪山：
7: 我的初衷把这个长辈大食堂搞起来，就是为老人解决这个用餐的问题，让他们每天吃到有热乎的饭，吃到有营养的饭。
4: 方楼镇富树村村民邓光玉：
8: 感觉我们的孩子有现在有中午晚上都有吃上热乎乎的饭和菜。
4: 如今江雪山还有更进一步的计划，
7: 到后面老人吃饭争取到免费，把那个娱乐设施、健身器材这些东西，我们一步一步来完善，把这个长辈大食堂完善下去，做到更长久。
4: 目前全县各村社区通过履新第一单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300多条，办结就业、养老、基建、便民服务等各类民生实事367项，汇集群众超2万人次。
3: 江西台通讯员郭林海报道。2026年民航暑运大幕即将开启，江西机场集团统筹协调东方航空江西分公司等多家航司，于7月起密集新增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往返国内多地暑运加班航线，覆盖西南、西北、华北、华南等热门旅游城市。7月1号起，多条航线同步开航，东方航空每日开行南昌往返大连航班，天津航空开通珠海经南昌到榆林往返。

0: 航班。春秋航空新增南昌到银川、南昌到沈阳两条每日航线，首都航空每日直飞南昌往返海口航班，海南航空同步开通哈尔滨至南昌至珠海往返、南昌往返兰州、南昌往返西宁三条每日航线。7月3号起，东方航空新增南昌到成都天府航班。7月5号起，湖南航空上线南昌直飞昆明每日航班。7月10号起，海南航空、东方航空分别新增南昌往返海口、南昌往返银川每日航线。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日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亚欧博览会，我省围绕1269行动计划精选17家优质企业参展，产品涉及电子信息、陶瓷、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展示我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放的新格局。
0: 工信部日前公布全国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我省金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四碳融合净零生态碳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等三个案例入选。
1: 由江西、贵州、湖北、四川四省联袂打造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昨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0: 第六届江西高校红色文化论坛日前在景德镇举行，展示高校红色育人实践成果和多元化红色舞台艺术作品。活动期间还举行了红色文化育人实践创新分享等主旨报告和平行论坛以及作品展。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超一小时按 1.5 小时计费，61分钟按2小时计费，多地停车计费向上取整的规则让不少车主倍感困扰。停车看似是日常小事，却是贴近群众的民生大事。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缴费问题早已成为市民出行、生活消费的高频关切，直接影响群众生活体验与城市民生温度。
0: 部分城市以调控车辆资源为由，推行高额停车费、时常向上取整的计费模式，看似是市场化调控手段，实则加重了市民生活负担。这种计费方式违背了明码标价、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让车主常常吃哑巴亏。有网友吐槽称，路边吃个早餐8块钱，停车费还得付6块，生活体验大打折扣。更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城市将公共停车资源商业化，对外包托管区域只发包不监管，让停车资源沦为一小部分人的赚钱工具。
1: 深究起来，停车计费向上取整反映出城市治理的粗放和管理上的懒惰。在技术手段不发达、管理服务不细致的过去，取整成为最简单直接的计费方式。然而凭借如今的技术手段，停车计费完全可以实现以分秒为单位精细化管理。
0: 停车计费就该是本分秒必争的明白账。随着城市管理不断细化，停车位也将逐步回归公共资源属性，以最大限度让利便民为首要目标。特别是在日常通勤、出差办事、消费就医等场景下，城市管理更应当考虑市民的刚性需求，更好实现疏堵结合。
1: 对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时就多一些淡定从容。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充裕的停车位，应当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我们期待更多城市在停车问题上采取更多让利于民的实际行动，让群众得实惠，城市赢口碑。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钟明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1: 2026年新能源

0: 汽车下乡活动近日启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本次集采采购周期为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1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
1: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福州屏东中学初三学生蔡云熙在未参加中考的情况下提前高考，以614分的成绩超出特控线86分，稳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录取资格。其母亲从小注重科学兴趣培养，通过书籍和图书馆引导学习。
1: 国际足联26号宣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累计现场观众已超过360万人，正式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保持32年的单届上座纪录358万人。本届全程104场比赛，平均上座率99.6%，多数场次满座，破纪录后还有近50场待战。国际足联预计，最终累计观众将接近600万人。
0: 国际观察，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军事扩张引发担忧。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
0: 这些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到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
1: 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
0: 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2: 今日提示：
1: 夏天也会得感冒，专家提醒当心热伤风。夏季人体阳气偏虚，长期吹空调、过量食用冷饮等贪凉行为，易让暑湿与寒邪侵入体内，导致汗孔闭合、暑湿郁结，进而诱发热伤风。相较于普通风寒感冒，热伤风兼具暑湿寒三邪，病程更长且容易反复发作。公众可通过3点快速区分2类感冒：风寒感冒畏寒症状严重，难以回暖，多无汗，仅咽喉发痒；热伤风仅短暂怕冷，后续会体感烦热，伴随咽喉肿痛、出汗不畅、身体黏腻等症状。 针对热伤风，不少人存在用药误区。专家表示，藿香正气水并非万能药，仅适用于贪凉引发的寒湿症状。高热、咽痛等暑湿加热症状需对症遵医嘱用药，同时该药含酒精，不可与头孢同服，服药后严禁驾车。此外，热伤风调理需规避捂汗、喝姜汤、洗冷水澡、猛喝热饮等误区，避免加重病情。日常可食用冬瓜、薏仁等利湿食材，减少生冷饮食。大汗过后切勿立刻吹空调洗澡，建议使用温水洗浴，将空调调到26度以上，做好颈部腹部保暖，有效预防热伤风。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梁琪，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您走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昌、上饶、鹰潭、抚州四市和九江、景德镇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北风，赣南为偏北转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4，新闻大链接。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5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亚欧博览会，我省围绕1269行动计划，精选17家优质企业参展，产品涉及电子信息、陶瓷、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展示我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开放的新格局。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省政府新闻办、省禁毒办昨天举行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2025年以来，我省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以打促治，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8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073人，查处吸毒人员1.36万人次，缴获各类毒品2964.45千克。全省坚持关口前移、筑牢禁毒防线。今年上半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0.51%。今年五月，我省毒品的平均消耗总量同比下降69.69%，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我省在全国禁毒工作综合考核中，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列，获评优秀等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昨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例，用全新视听语言完整呈现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濒临贵阳等重要历史事件。遵义会议、智取遵义城、狗坝会议等关键历史节点都在银幕上呈现，让四渡赤水的历史全面更加立体的鲜活呈现。影片由江西、贵州、湖北、四川四省联袂打造，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的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诠释了从江西红土地孕育萌发，在万里长征中淬炼升华的伟大长征精神。2026年民航暑运大幕即将开启，江西机场集团统筹协调东方航空江西分公司等多家航司，于7月起密集新增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往返国内多地的暑运加班航线，覆盖西南、西北、华北、华南等热门旅游城市。7月1号起，多条航线同步开航，东方航空每天开行南昌往返大连航班，天津航空开通珠海经南昌到榆林往返航班，春秋航空新增南昌到银川、南昌到沈阳两条每日航线，首都航空每日直飞南昌往返海口航班，海南航空同步开通哈尔滨、南昌、珠海往返、南昌往返兰州、南昌往返西宁3条每日航线。7月3号起，东方航空新增南昌到成都天府航班，7月5号起，湖南航空上线南昌直飞昆明每日航班，7月10号起，海南航空、东方航空分别新增南昌往返海口、南昌往返银川每日航线。

0: 开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噔噔噔噔，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关于洗头的那些事儿。洗头是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头发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呢？其实啊，早上洗或者晚上洗都可以。头发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呢？其实啊，早上洗或者晚上洗都可以。但是呢，早上洗了不要着急出门，晚上洗了不要着急睡觉。当我们的头发处于湿润状态时，

片，那么也可以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油性头发是因为皮脂腺分泌旺盛所导致的，可以选择带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成分的洗发水。头皮痒一般是缺水造成的过敏，所以呢，首先选择可以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头皮痒，同时还有头皮屑，那么明确诊断之后，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国家有关部门在江西省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全省招录订单定向医学生本科生84人，招生院校、专业和名额分别为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37人，赣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30人，南昌医学院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7人。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如何填报志愿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为关心的事情。江西省教育厅特别提醒，考生需要提前熟悉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投档规则，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等，切勿透露给他人。志愿必须由考生本人亲自填报，切勿因信息泄露或为他人代为填报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志愿提交前，请务必仔细核对院校代码、专业组代码等，并对照高校招生简章确认自身条件，如体检、选科、单科成绩等是否符合要求，避免因条件不符被退档。高考录取全程公开透明，所有招生计划均对外发布，如有缺额计划将面向全体考生公开征集，绝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内部计划，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保持清醒，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在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经常会遇到几个概念：断档、滑档、退档、掉档。那么这些概念有哪些区别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断档是指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投档阶段，填报该校且达到本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情况。断档是高校的生源状态问题，并非考生的填报失误。出现断档之后，高校常规投档无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的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滑档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现象，具体指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具备本批次投档资格，但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本省教育考试院。滑档的结果是直接考生错失本批次的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后续高校审核环节，只能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是自动进入下一批次录取，是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应该尽量避免的事物。退档是考生档案被高校提档之后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状态，这是指考生分数达到了高校提档线，个人档案已经被高校成功提取，进入高校内部的录取审核环节，但因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考生电子档案退回本省教育考试院的情况。

档是由招生高校依据本校招生章程当中的录取规则作出退档决定，而退档的原因有多种，在顺序志愿批次一般为提前批次，高校的提档比例为招生计划的120%以内，会综合考虑考生成绩、身体条件、政审结果等多重因素择优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档案予以退档。在平行志愿批次，退档大多源于考生自身问题，常见原因包括不服从专业调剂、单科成绩不达标、身体条件不符合专业要求等。调档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咨询当中常见的通俗说法，包含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指考生在某一批次录取当中最终未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嘟噜
1: 嘟噜，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年纪大了，一定会老掉牙吗？人上了年纪啊，牙齿呢会有退行性的病变，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白亮，牙龈也会萎缩。但是掉牙和年龄没有必然联系。掉牙的主要原因呢，包括龋齿、牙周炎和外伤，但老掉牙真不是年龄的错。世界卫生组织对牙齿健康标准的定义是8020，也就是我们到80岁的时候啊，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在海南的一些长寿村，不少百岁老人的牙齿仍然非常健康。牙齿健康和身心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保护每一颗牙齿都显得尤为重要。
4: 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